0: 全部结束，多地公布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时间，考后心态如何调整，怎样保障阅卷公平。
1: 警医联动化解危机，沈阳打哈欠下巴脱臼高考生顺利应考，一场意外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暖心救援。
0: 老人失能后谁有资格动用存款，上海试点养老服务信托创新，管人与管钱相分离，能否化解失能老人监护难题。
1: 护工盗窃雇主家40多万元财物案开庭审理，表面履历优秀，背后却是盗窃且有抢劫罪前科，推荐护工的电商平台是否要担责。
0: 全球海底40000山峰从何而来，中国科学家给出答案，揭开全球海山怎样的演化历史。
1: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两艘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到打击。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遭到袭击。据伊朗方面消息称，11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凌晨1时许，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与伊朗的谈判耗时过长，并威胁采取进一步行动。加之美国5月份 CPI 同比涨幅创3年新高，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周三，美股全线下挫，芯片股延续跌势。截至当天收盘，道指下跌1.87%，收于49918点；纳指下跌1.98%，收报25169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62%，收于7267点。敌意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据黎巴嫩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在美股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俄罗斯国家杜马10号发表声明，谴责说，围绕古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这源于美国对古巴施加前所未有、毫无道理、不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压力。俄方要求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所有政治与经济施压，终止美国借讹诈威胁开展政治交易的新殖民主义行径。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声明表示，巴军方对恐怖分子营地进行了精准打击，共有4个目标被彻底摧毁。巴军方强调，将继续开展反恐行动，直至彻底铲除国内恐怖主义势力。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米11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点15分，北京时间今晨5点15分 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3: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九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四月十三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八艘所谓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十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益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0: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十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美伊之间的此轮冲突对于双方谈判短期内有冲击，但是中长期不会改变谈判方向。
4: 短期内呢，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伊三方都出现了军事对抗，因而谈判大概率会被拖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旧表态积极，但是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态，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争端，并且从之前的经验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军事摩擦达到一定烈度，并且当事方都无法承受相关的巨大风险时，也都需要一个契机来进行危机管理，防范局势的全面失控。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是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那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此前，伊朗已经两次在谈判期间遭受到美方的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很难立刻取得理想的结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5: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今日本周雨水最少，明起雨水全面上线。那过去两天呢，强降雨基本上是在西南到华南等地，而南方像江南一带的雨水呢已经陆续停歇下来，阳光也是久违上线了。那今天呢，南方的大部地方呢依然是处在一个降水的间歇期，主要是在西藏、四川、云南、海南还有台湾这些地方会有些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那么对于云南西南部这一带而言呢，局地的雨势也会比较强，再加上这一带的地质条件相对脆弱，还是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明天开始，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就会全面上线，明天长江以南普遍都会被雨水覆盖，那强降雨基本上主要会出现在贵州中部到湖南西部这一带。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江南和华南的降雨还会继续增强，像广西到浙江一带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 那北方呢，雨水的节奏和南方很像。今天随着冷涡的东移远离，华北的降雨和对流呢会暂时停歇，那降雨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一带，小到中雨的量级。不过紧接着明天开始，华北和东北的降雨和对流也会增多起来，尤其是周六周日，从黑龙江东部到河北北部会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志鹏。
3: 好的，穆威。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于昨天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而各地高考阅卷工作也将紧随其后陆续展开。
3: 是的，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比如说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考试成绩呢，预计于6月25号发布。也有省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比如安徽省公布的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阅历显示，将于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那么卸下备考压力以后，考生心态如何调整？阅卷工作又怎样确保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多地高考在6月9号已经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昨天结束。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7: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6: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8: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6: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9: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6: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9: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6: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 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0: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6: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高考刚刚落下帷幕，考场内外有汗水，有笑容，也有让人捏把汗的瞬间。在辽宁沈阳，一名考生因为进考场之前打了个哈欠，意外导致下巴脱臼。紧急时刻，现场多方力量积极行动，帮考生化解危机。后来呢，也顺利的完成了考试。
3: 那么这场意外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暖心故事？来听总台记者杨雪、王浩翔的报道。
11: 怎么的，打哈欠啊？这么几点？10分钟啊。
12: 6月7号下午，高考数学科目考试即将开始，在沈阳市浑南区第二初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在有序进入考场。一名准备安检的考生突然向周围人求助，原来因为打了个哈欠，这位考生出现了颞下颌关节脱位，也就是俗称的下巴脱臼。突发的意外让考生嘴巴无法闭合，疼痛难忍。正在现场执勤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浑南新城派出所所长申延刚立刻采取了行动。
13: 想拉他到医院，然后学校的那个考官呢提示我们，因为考生开场之后15分钟就不会入场，跟老师沟通之后让考生啊先进入考场。
12: 如果送往医院救治，往返路程加上诊疗时间，考生必将错过本场高考考试。情急之下，现场监考老师、考点工作人员先安抚考生情绪，并安排考生进入考场考试，而警方则兵分两路为考生联系医生。申延刚回忆，
13: 我们那个巡警啊，第一时间开车就往这个咱最近的医院赶。这个同时呢，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这周边那么多考生家长，能不能有医生？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到家长人群中喊话。
11: 咱那个各位考生家长啊，
14: 大家安静一下。
11: 啊，我说句话，我们这个有个考生啊，这个下巴脱臼了，啊，咱们这里头有没有医生？
12: 考生家长和老师都焦急万分，志愿者们也在人群中帮忙寻找医生。很快，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一位陪考家长站了出来。他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的医生屈汝鹏。家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屈汝鹏既能共情考生的焦急心情，也明白及时处置的重要性。如果耽误治疗，不仅影响考试，还可能导致这名考生出现习惯性脱位。
15: 首先第一个是疼痛，因为这个关节囊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它会牵拉我们关节囊的韧带啊、肌肉啊，会出现非常疼痛。第二个就是不能闭嘴，它这个唾液会不断的流出来，所以肯定会影响孩子的一些心情啊、考试状态。虽然我这个专业是耳鼻咽喉头颈科，但是这方面疾病也有涉略，所以我就跟警察说，我说我可以试一试去帮助一下孩子。
12: 向警方出示电子工作证并征得考生家长同意后，屈汝鹏医生跟着申延刚找到了考点考务人员。
15: 考务人员也非常给力，通过安检之后啊，我们在这个考场的等候区看到了考生。当时考生应该是发病有10多分钟了， 比较疼痛，比较紧张。
14: 也有这疼痛啊，还好，也疼啊。
12: 在对考生进行初步检查后，屈汝鹏立刻展开救治。
15: 我让孩子先坐下，完了局部的肌肉的我摸了一下，确实有这个紧张痉挛的状态。我安抚孩子情绪之后吧，我先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放松，完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把手套给我之后，我就迅速完成了复位治疗。
13: 当他能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谢谢，然后迅速的这个跑考场去参加这个考试了。
15: 孩子跟我说一声谢谢之后，我知道这个成功了，我的心也落地了。
12: 仅仅用了3分钟，屈汝鹏就帮考生顺利复位。一场小意外在多方努力下成功化解。据了解，这名考生后来顺利完成了考试，为考生赢得宝贵时间的医生屈汝鹏也在赞扬声中为考生们送出了祝福。
15: 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会挺身而出为孩子排忧解难的。对那位考生想说的是，人生路漫漫，虽然有小插曲，但就是一个珍贵的美好回忆。对2026级的所有考生呢，我也祝愿他们都能够成功得贵，金榜题名，取得惊掉下巴的好成绩。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16: 今天咱们要从一只烤鹅腿说起。这几天啊，鹅腿阿姨4个字冲上了热搜，但这次呢不是因为学生们排队抢购，而是因为她被举报可能涉嫌虚假宣传，用鸭腿代替鹅腿。根据公开报道，鹅腿阿姨在接受采访时说，刚开始确实卖的是鹅腿，但后来进不到货就改用鸭腿了。目前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回应称正在调查此事，最终结论咱们等官方通报。为什么这类事件会在市场上反复出现？先说一个关键词，价格的信号。早在2023年，鹅腿阿姨刚走红的时候，一位网友就算过一笔账，鹅肉的价格远高于鸭肉，一只用料扎实的熟鹅腿不可能只卖10几块钱。这个判断今天回头来看有点一针见血的感觉。这里头还有一个市场的基本规律，价格往往是成本的一面镜子。咱们去菜市场转一圈就知道，一只生鹅腿光进货成本可能就要10几块钱，再加上调料、人工、烤制的费用，还卖不到20块钱一只，要么是在做亏本买卖，要么就得在原材料上想办法。价格这个信号其实很早就被释放出来了，或许只是当时被排队抢购的热闹给盖过去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价格信号被忽略之后，市场会发生什么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隔着烤炉和调料很难分清一只腿到底是鹅的还是鸭的。当市场上有一只烤腿卖不到20块钱的时候，如果它真是鹅腿，那利润肯定薄得像纸，如果它是鸭腿，那利润就厚实多了。时间一长，坚持用真鹅腿的商家要么被迫提价导致顾客嫌贵，要么干脆就不卖这个品类了，最后留在牌桌上的很可能就是卖鸭腿的。当信息不透明的时候，市场本身就有一种向下拉的力量。那么怎么破这个局呢？破解的办法就是让信息变得对称，说白了就是把东西说清楚标明白。如果在产品的名称和价签上清清楚楚写上烤鸭腿15块钱，烤鹅腿30块钱，让消费者自己选择，事情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消费者未必不会去买鸭腿，大家真正介意的是以为买了鹅腿拿到的却是鸭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给消费者，这个死结就松开了。回过味来，你肯定也是一拍大腿，这不本来就是法律 法规要求的吗？不能虚假宣传，不能以次充好等等。没错，最近几年啊，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整治此类乱象。对于大家诟病的，比如说低价肉冒充高价肉，还有心机商标，还有文字游戏等等乱象，出重拳。那从一只烤鹅腿的定价到一个市场的良性运转，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让价格如实的反映成本，让信息清晰的传递给消费者。那做到这两条，好生意才能真正走得长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而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者独居老人。
0: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问题往往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钱该怎么用。比如当老人失能后，谁才有资格动用存款呢？
3: 近日，上海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17: 预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18: 是委托给我，
17: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19: 这是生活加出去。
20: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爸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四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21: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20: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22: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20: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23: 我们之前也有为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20: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24: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20: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25: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

0: 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5年年中，北京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后重度失能。虽然他的女儿赵女士就住在对门，但不能24小时照顾老人。于是呢，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平台推荐，聘请了白某强贴身照顾赵老先生。没想到竟引贼入室，这名护工陆续偷走了家中的现金、金饰等很多价值贵重的财物。
3: 昨天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平台推荐护工入室盗窃案。白某强是如何悄无声息盗窃的？被害人是怎么发现异常的？事发以后，平台又是否需要担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十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强涉嫌盗窃案。1981年十月出生的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在2004年二月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十月30日减刑释放。这次受审是因涉嫌盗窃罪。
4: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六月至八月间，被告人白志强在本市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303室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2: 白某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全部予以否认。
4: 白志强现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5: 没有。
4: 你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儿的？在你的书包里。
5: 都是我个人的。
2: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备用钥匙、在银行存现金，以及推着被护理的老人到银行将老人的钱款转到自己账户的监控录像。被抓获归案后，他的口供多次反复，法庭上拒不承认盗窃，但他的3个银行账户再到被害人家工作前共计不足120元余额，到被害人家工作至案发累计存入现金41万2400元。
4: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举报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和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2: 检察机关认定白某强盗窃44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结合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前科情况，以及他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白某强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庭后，赵女士告诉记者，当初因为平台工作人员推荐说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干活好，她才选择了白某强照顾父亲。但白某强的一些行为让她感到不安。
6: 他老说他挣了好多钱，就你觉得他干这活可不甘心了。可是我给他的这个工资的待遇呢，是26天6800，那一个月平均下来7800，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吃饭呀什么都是我管，他不用做饭。但是他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不甘心，这些让我不安。还有他说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然后还有他请假，就是到我们家来没几天，请了好多次假。最后的时候是他又说要走，说我儿子要进那个叫私立学校，得让去陪着。我特震惊。
2: 赵女士说，感觉到异常，再加上之前有一捆老父亲给外孙女取的10万元连号人民币的嫁妆不见了，就选择了报警。警察到了之后，核对白某强的身份证，告诉赵女士，白某强有犯罪前科，她非常震惊。后来得知，白某

0: 某强曾因抢劫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更是后怕。
1: 怎么能够去安全的养老？你作为平台，你没有做无犯罪的背调，然后他的所有的简历都是包装的，给我说他人可好了，这人干活特好，给我介绍的。这种时候是我都不能把控，你说老人怎么把控？
0: 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失能老人意识不清，无法表达，不能自行对护工监管，儿女也无法时刻在老人身边，确实容易出现护工盗窃雇主家钱财甚至虐待老人的情况。
2: 在为失能老人找护工时，最好提前对护工的职业经历有所了解，比如让他提供无犯罪记录、学历证明等。那为了防止材料造假，可以向之前服务过的雇主了解其工作情况。另外选聘途径也很重要，优先选择熟人介绍，对护工起到一定的背书作用。如果通过平台家政公司介绍，一定要做好监督防范措施，比如保管好家中贵重物品，安装监控等。
0: 赵女士是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选择的护工，平台推荐说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学历是高中，而白某强庭审中强调自己是文盲，说填报信息是走过程，只要会干活就行。关于资质审查的问题，孟瑶建议
2: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0: 检察官还提示，
2: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3: 本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后续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人类目前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不过此前呢，人类对海山知之甚少。
3: 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研究于北京时间昨晚线上发表于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为什么要研究海山？地球上的海山是怎么分布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
8: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7: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8: 很多海山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 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啊，有一种研究。

0: 就认为海山进入府中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1: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0: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2: 按照团队的解释呢，这个模型就像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不仅演示出太平洋板块2.7亿年的俯冲历史，更揭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该模型是如何再现海山的形成过程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0: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万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1: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0: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1: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0: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1: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0: 求经济账。
1: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2: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1: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3: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4: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1: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3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5: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5: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

0: 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冠军是谁？黑马在哪儿？哪些魔咒会被打破？又会诞生什么样的新的传奇？那这种预测的乐趣本身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2: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夏天，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又有哪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律可能会被颠覆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明天凌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力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四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20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2010年的意大利小组也出局了，2014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2018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两届欧洲杯一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2014年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啊，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4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两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啊，它不是横跨一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幸福感的较量。一个外人显然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语言表达上有天生的劣势。简单的说，在需要主教练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外籍主帅可能燃不起来。我感觉这个魔咒啊，它也是要继续。再来，也有好多人预测说今年世界杯属于巴西队，为什么呢？毕竟在2010年之前，欧洲队一旦出了欧罗巴就折戟沉沙。过去呢，这叫地理决定论，咱们中国人叫水土不服。可是后来呢，强队的后勤保障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适应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资金含量更高的国家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十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三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今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间半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起在云南昆明举办，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11号公布，市场主流预期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大幅上升。欧洲央行预计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当前市场普遍预计即将重启加息。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举办，这也是赛事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时代新生。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霍月琪、福佳欣、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
1: 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森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森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

0: 品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 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6: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5: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7: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4: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 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4: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国东部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将于10号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 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伊朗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十一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表示，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稍早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否认了美方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国际油价十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美元，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美元，收于每桶93.10美元，涨幅为1.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3: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1号凌晨3:50左右，据当地居民反馈，伊朗厄尔布尔市省西部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爆炸来源。此外，几乎同一时间，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1:40，伊朗方面称卡拉季传出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无信息披露。当地时间11号，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声明称，打击目标包括美国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

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今天凌晨1:40许，兴安县兴安镇凌乡路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事件发生后，桂林市兴安县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经四轮现场搜救，目前事件造成7人死亡，17名伤者已送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其他轻受伤人员经医院处置后已妥善安置，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在对事件原因开展进一步调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总统佩特罗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特朗普停止干涉该国总统选举，强调选举应由哥伦比亚人民自主决定。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南北方的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的区域将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在经历了短暂降雨间歇期之后，明天开始南方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高考全部结束，多地公布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时间，考后心态如何调整？怎样保障阅卷公平？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
0: 日本与菲律宾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全部结束，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各地高考阅卷工作也将紧随其后陆续展开。
0: 目前已有多个省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比如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号发布，也有省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比如安徽省公布的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将于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

0: 那么卸下备考压力之后，考生心态如何调试？阅卷工作又怎样确保公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多地高考在6月9号已经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昨天结束。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3: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4: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4: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5: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对1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1: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我们回来了。
8: 回来就好、啊、
7: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9: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8: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7: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9: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0: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7: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8: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9: 好嘞、哎、
10: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具体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自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

0: 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7: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1: 此前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此举侵犯了我国的哪些权益？我方可能还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贾金阳的综合报道。
8: 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而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我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9: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 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 日本和菲律宾要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实在是荒谬至极。日本和菲律宾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表示，
6: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那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次日菲谈判的划界海域啊，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是密切相关，那么日菲试图绕开中国啊，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法律的基础。第二点，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而中国作为啊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菲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的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也从来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这样的做法。日菲如果试图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
8: 包义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菲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6: 世界上只有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日菲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啊危险的信号，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7: 6月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
1: 另外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10: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查的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1: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

0: 后，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股市服务站。
9: 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目前上证指数是3981点，是下跌了11.2点，跌幅0.3%。深成指目前是14953.24点，是下跌了0.7点，基本持平。创业板指目前是上涨，两市总成交8242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减少了877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
9: 好的，田卫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战斗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据美方消息，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约40英里处。特朗普称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轰炸行动将于11号继续。特朗普还说，以色列没有参与这些针对伊朗的袭击。随后，伊朗方面消息称，有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伊官员与特朗普接触。当地时间6月1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正深陷危机泥潭，其影响远超该地区本身。古特雷斯表示，本周袭击事件范围扩大，局势进一步恶化，绝不能低估其演变为全面冲突的风险。他表示，各方必须努力寻求外交解决，停止一切袭击，停止一切借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并举行全体会。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以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探讨全球人权治理议题。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据黎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奥恩在会见黎宗教团体代表时说，目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谈判旨在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避免黎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他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欢迎友好国家提供支持。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10号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方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此刻提示，有人经常说不能洗牙，洗了之后牙缝会变大，牙龈就会萎缩，而事实其实恰恰相反，牙龈退缩的原因并不是洗牙，而是不洗牙或者是洗晚了。洗牙的本质是清理掉了牙齿中间的牙结石，仅仅是去除牙结石而已。专家提醒，洗牙之后的牙龈会更加健康，当牙结石去除之后，牙龈退缩的进度其实是被遏制了。如果不洗牙，牙结石继续压迫牙龈，只会让牙龈越退越低，越退越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老人失能后谁有资格动用存款，上海试点养老服务信托创新，管人与管钱相分离，能否化解失能老人的监护难题，
1: 几十元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0: 东北超赛事正酣，赛事流量如何激活城市活力，
1: 2026河南篮球城市联赛为高考学子开启专属免费公益观赛活动。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而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3: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问题往往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钱该怎么用。比如当老人失能后，谁才有资格动用存款呢？
2: 近日，上海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

0: 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记者的报道。
1: 意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2: 是委托给我，
1: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3: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四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4: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3: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5: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3: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6: 我们之前也有为长辈养老的费用啊，被进行了这个挪用啊，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啊，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啊就没有办法支付。
3: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7: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3: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8: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3: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5: 用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地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3: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9: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就好、啊、
12: 回来就好。
10: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2: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0: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0: 好嘞。
2: 好嘞。
12: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然而，记者发现网络上竟暗藏非法渠道，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有不少车主和商家为规避监管，铤而走险，扰乱了道路交通管理秩序，也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
1: 是这样的，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3: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4: 只能上车管所，
3: 是
4: 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2: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5: 我们店里能说，
3: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5: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6: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2: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6: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通常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2: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6: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2: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6: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2: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7: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

0: 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需满足车速、整车重量、电机功率等严格的限定条件，无需驾照就可以上路了。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且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更高。
2: 是的，而现实中不少商家和车主为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4: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3: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4: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说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有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3: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5: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1: 明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第二轮赛事继续进行，哈尔滨队主场将迎战呼和浩特队。借助赛事流量，哈尔滨串联多元资源，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让赛场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6: 近日，一款专属东北超露营礼盒在哈尔滨推出。这款礼盒汇集逃学企鹅文创、亚布力年卡、地道龙江美食和全套露营用品，把冰城山水与东北民俗装进礼盒里。只要网络博主与球迷在社交平台发布助力东北超的内容，就有机会申领这套好物。来自安徽的生活博主李文静就收获了这份惊喜。
7: 现在东北超也很火，然后很多人也来到东北，来到哈尔滨去参与其中，就感受到这边大家的热情啊，包容，还有就是美食真的很有诱惑力。
6: 作为主赛区，哈尔滨各大景区同步。

0: 地球迷惠民举措，全方位承接观赛人流。全市18家重点景区针对客场球迷推出分级优惠，美食也同样借力赛事出圈。特色餐饮企业推出东北超80%主题套餐。某餐饮企业行政主厨马威
1: 选择了我们东北这些个城市的特点的一些个菜式，让观赛的球迷和市民通过舌尖的美食感受到东北一家亲。
0: 在哈尔滨，赛事热度持续从景区餐饮延伸到各大影城。作为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点，影城探索观赛加观影加购物跨界模式，不仅上线球迷特惠观影活动、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多款赛事文创也同步上新。数据显示，哈尔滨太平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43%，全市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46%。以东北超为纽带，文创、景区、美食等多元业态有机串联，一场赛事激发一城活力。
2: 2026全国高考昨天落下帷幕，河南篮球城市联赛为高考生推出专属免费公益观赛活动，专项释放4020个高考生专属免费观赛席位，邀请万千学子沉浸式感受本土顶级篮球赛事的魅力。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这次高考生专属免费公益观赛活动具体怎么参与呢？
3: 好的，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呢，是以全域参赛、全民共享为核心理念，汇集了全省19支地市的代表队，历时3个多月，共计190场精彩对决，是河南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本土篮球 IP 赛事。本次公益观赛活动呢，是专项释放了4020个高考生专属免费观赛席位，覆盖郑州、洛阳、开封、南阳、信阳等河南多地赛场，让各地高考生呢都能在家门口欣赏专业的篮球赛事。那本次免费观赛赛事呢，分为两个场次，6月12日的19:30的第12轮赛事和6月14日的16点开场的第13轮赛事。专属观赛名额呢，面向2026届河南应届高考生开放，预约通道已于6月9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各场次赛前24小时，遵循先接先得、额满即止的规则。活动官方的预约平台为看个比赛跳舞平台，参与流程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考生登录平台后呢，选中你观看场次，点击立即购买，选择高考生专属通道，填写本人身份证信息及上传准考证即可。比赛当日呢，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核验入场即可观赛。那主办方也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实行的是实名预约、一人一席制度，专属名额仅限应届高考生本人使用，严禁转介占用，保障公益资源公平分配。那此次公益活动的免费席位呢，为专项名额，不会影响赛事常规售票与正常运用。此次公益观赛呢，是一篮联赛践行全民共享理念的温情延伸，希望以篮球赛场上的永不言弃、奋勇争先，治愈备考的疲惫，让少年们在呐喊与欢呼中呢释放压力，读懂坚持与热爱的意义，同时也借此号召更多的青少年走进赛场，爱上体育，让全民健身的种子在青春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主持人，
2: 好的，冉小辉。
4: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6: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道我们重点关注北方气温先升后降，南方气温不高，湿度较大。我们先来说说北方。那对于东北和华北而言呢，未来气温会在冷空气的来去之间起伏波动，今年两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那气温呢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像京津冀以及辽宁、内蒙古东南部等地，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炎热的感觉呢会有所增强。不过后天又会有新的冷空气东移过来，配合上雨水，气温又会明显下滑。城市当中，像天津，那今年两天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后天开始又会回归到27、28度。而对于新疆、河南以及周边一带来说呢，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未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逐渐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城市中像乌鲁木齐、郑州、济南都是如此，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在南方呢，过去几天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南方的闷热天气明显缓和了。今年两天江南、华南最高气温基本上还是25到30度上下，气 虽然整体上是在常年同期附近的水平徘徊，那未来呢，虽然南方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但随着暖湿气流不断的加强，天气的闷热感会有所加重，会逐渐从华南向江南蔓延，要注意临近的预报，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措施。好，这道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子欣。
5: 嗯，好的，穆威。
4: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7: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4: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8: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9: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足超。
4: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0: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浦港出发。
4: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12: 端午放假回来不？
1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据美国方面十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十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的细节。目前，美军宣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实行折上折。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六件环境资源审判服务保障民生典型案例，聚焦民生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安全、能源资源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现人民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坐实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成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10号宣布，将向本月24号到25号召开的第146次全会提交一系列重要改革提案，其中包括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奥运项目设置评估新方法，以及通过优化的举办城市遴选程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4号，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启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称打击了位于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并击中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美军称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美伊战火重燃，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赛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0: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中国18岁小将严子怡获得女子标枪冠军。

0: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表示，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不过另有一方消息称，有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伊官员与特朗普接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上午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4:45，北京时间的9:15。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基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岛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

0: 位于科威特和巴林三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一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一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一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一方几天时间考虑。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美伊之间的此轮冲突对于双方谈判短期内有冲击，但是中长期不会改变谈判的方向。
3: 短期内呢，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伊三方都出现了军事对抗，因而谈判大概率会被拖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旧表态积极，但是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明确表态，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意开展对话。那中长期来看，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争端，并且从之前的经验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军事摩擦达到一定烈度，并且当事方都无法承受相关的巨大风险时，也都需要一个契机来进行危机管理，防范局势的全面失控。此前的美方官员已经是放风说此次打击不会干扰谈判进程，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暗示协议可能会有望在近期内达成，这些都说明美方在打完之后就立刻开始灭火，避免失去谈判窗口。那长期来看，谈判的根本动力并没有改变，特朗普需要一份外交成绩单来应对中期选举，而伊朗呢需要解除制裁才和拿回被冻结资产，双方的核心利益交叉点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此前，伊朗已经两次在谈判期间遭受到美方的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呢，对于任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方都要报以立刻的反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谈判的终结。而对美方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军事施压和谈判诚意之间找到一个可信的平衡点，那么谈判即便重启，也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打与谈周而复始的怪圈当中，很难立刻取得理想的结果。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1: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0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5: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静静伫立，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6: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5: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 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7: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5: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8: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5: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3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9: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2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5: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9: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怡以67.11米的成绩轻松夺冠。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闫子怡在比赛中的发挥情况。
10: 好的，子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的女子标枪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奥斯陆的比斯莱特体育场举行的。上个月刚满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怡，凭借第一投的67.11米轻松夺冠，领先获得亚军的挪威选手波尔格5米之多。这也是闫子怡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也是继上一站厦门站之后再次轻松夺冠。目前他已经是2个钻石联赛冠军在手了。那么上个月23号的钻石联赛厦门站，当时啊，在前一天，也就是5月22号，刚刚年满18周岁的闫子怡投出了71.74米的历史第二好成绩，强势夺冠。而那一枪的71.74米也是本赛季迄今为止世界排名第一的成绩，同时呢，这也是新的 U20 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女子标枪的世界纪录是捷克名将斯波塔科娃保持的72.28米，大家可以简单算一下，71.74米对72.28米差距也就是0.54米。而你要知道，2024年巴黎奥运会还有2025年东京世锦赛，这个女子标枪金牌成绩都只有65米多一点，所以闫子怡目前的实力确实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了。那为什么之前没怎么听说过这个人呢？因为世界田联啊，限制18岁以下的投掷运动员参加世界大赛，要保护年轻人。所以闫子怡虽然早就具备赢得奥运会世锦赛金牌的实力，但是迟迟无法在国际大舞台上证明自己。直到今年的5月22号，他年满18岁以后，才开始在钻石联赛上大杀四方。换句话说，他到目前为止也就参加过2站的钻石联赛，2站都是冠军，可以说进一步确立了现役女子标枪第一人的地位。不过呢，因为以前大赛机会很少，所以虽然他现在是公认的实力榜上的第一，但目前的世界排名不是第一，而是第3。这次的奥斯陆站呢，他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竞争对手的，非要找2个的话，那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选手阿德里亚娜·维拉格什，还有世界排名第二的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最终闫子怡是67.11米夺冠，挪威运动员波尔格61.92米获得亚军， 塞尔维亚的阿德里亚纳·维拉格什61.33获得铜牌。现场解说当时也是盛赞严子怡是历史第二好成绩保持者，是当今世界的标枪女皇，并且基本上只投一两次就可以确保胜利。现实也是如此，因为挪威奥斯陆当地气温寒冷，很难冲击世界纪录，所以严子怡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决定保守比赛，避免受伤。他第一投67.11，第二投64.81，随后就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放弃了后面的四次试投。原因也很简单，这个成绩已经足以保证夺冠了，没有必要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冒险。那就这样，他还是以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其实如果天气给力的话，他的实力是完全可以去冲一下世界纪录的。当然也没有关系啊，按照参赛计划，严子怡接下来还要参加6月28号的巴黎站、7月10号的摩纳哥站，还有8月21号洛桑站的赛事。他什么时候能突破72.28米，把世界纪录收入囊中，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他的成长。主持人，
2: 好的，方亮。
1: 几个月前，在中国 U18 男篮的一场热身赛中，一名叫李怡泽的选手大放异彩。不过欢呼的背后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他此前没有参赛数据记录，还跟一名大他2岁、参加过青少年赛事之后又神秘消失的选手直接撞脸，有虚报年龄、伪造身份之嫌。
2: 随着质疑声越来越大，真相也终于水落石出，撞脸的两名运动员其实是同一个人。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宣布，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涉及的其他人员和单位也被开出了禁赛罚单。风波背后，该怎样避免改年龄情况的发生，保障青训梯队健康有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1: 在今年4月的中国男篮 U18 国青热身赛中， U18 核心队员李怡泽出战32分钟，拿到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盖帽的数据，表现十分亮眼。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有球迷对李怡泽的年龄提出了质疑。球迷发现，生日为2008年3月27日的李怡泽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 U17 全国赛、生日为2006年3月19日的张涵博长相极为相似。张涵博在拿到了一级运动员评定之后突然消失，16岁之后的比赛数据并不存在，而李怡泽此前男篮 U 系列从未有数据记录，却从2024年横空出世开始征战 U 系列赛事。随着媒体对此事关注度的提升，球迷群体发现李怡泽修改年龄的内幕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篮球协会经调查认定，运动员张涵博与李怡泽为同一人，其真实年龄为2006年出生，却以2008年虚假年龄报名参赛，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因此运动员李怡泽被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赛事3年，并需更正年龄信息，相关人员与单位同样遭遇处罚。对此，体育评论员李哥表示，刻意虚报篡改年龄严重践踏公平竞赛精神，对人才遴选和青训体系建设伤害深远。
12: 虽然眼下他以大打小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虚报年龄的球员在失去了年龄带来的身体优势之后，往往难以适应成年阶段更高水平的对抗，最终透支了球员自身的职业生涯，更损害了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第二是对同龄人的伤害，也就是降维打击和信念上的摧毁。第三就是对人才选拔这方面造成了不公平啊！由于青少年赛事的参赛名额通常都是固定的，超龄球员挤占了适龄球员的位置，必然会直接剥夺了干净打球的好苗子获得的上场机会、保送升学以及进入专业队的机会。
11: 长期从事青少年篮球培训工作的王琦表示，篮球运动身体对抗激烈，青少年阶段尤其12岁到18岁年龄段处于身体迅速发展阶段，半年到一年的年龄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表现，身体形态与运动机能差异会被大幅放大。
13: 速度啊，力量啊，就跟那个一力降十会是一定的道理的。然后你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你假如说你改了个2-3岁的话，那你根本都是吃你一个队，但是场均的话呢，打你个20分，就是他自己得20分都不成问题，不是一个段位的。
11: 针对球员信息管理，篮协近年一直在补短板建机制。广东白云学院教授、国际级篮球裁判员严玉东告诉记者，在中国篮协主办的各项联赛中，所有参赛球员均需完成严格的注册审核与信息备案工作。
14: 但现在所有中国篮协的比赛都是要提前注册的，从 U13、U14这时候开始吧，都有注册，必须要有注册的，他又有参赛证，又有身份证，这样都能对得上。 注册完以后，一个他比赛他有依据，另外一个他也不能今天代表辽宁，明天代表什么广东，这么来回串，他要串他也要有一个正规的转会一个手续的。而且到赛区以后，或者是身份证，甚至参赛证都要交到组委会，随时可查的。
11: 但部分监管盲区尚未完全清除，违规改零问题仍有发生。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篮球评论员张庆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细化核查标准，实现全环节从严管控，从根源上防范此类问题。
15: 那就中国篮球协会来说啊，尽管这些年呢也在加强啊数据系统的建设哈，但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信息孤岛啊。那么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着力的推动运动员注册和这个参赛资格的一体化的管理，特别是呢就是加强数据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呢，我觉得就像这一次也是透过呢这个舆论监督和大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机制。
11: 中国篮球的发展容不得年龄游戏的侵蚀，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整治造假顽疾，用技术堵漏洞，用制度强监管，用追责树底线，才能守护赛场公平，让每一位球员都能在真实的竞技环境中凭实力成长。再来关注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8: 今天咱们要从一只烤鹅腿说起。这几天啊，鹅腿阿姨四个字冲上了热搜，但这次呢不是因为学生们排队抢购，而是因为她被举报可能涉嫌虚假宣传，用鸭腿代替鹅腿。根据公开报道，鹅腿阿姨在接受采访时说，刚开始确实卖的是鹅腿，但后来进不到货就改用鸭腿了。目前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回应称正在调查此事，最终结论咱们等官方通报。为什么这类事件会在市场上反复出现？先说一个关键词，价格的信号。早在2023年，鹅腿阿姨刚走红的时候，一位网友就算过一笔账，鹅肉的价格远高于鸭肉，一只用料扎实的熟鹅腿不可能只卖十几块钱。这个判断今天回头来看，有点一针见血的感觉。这里头还有一个市场的基本规律，价格往往是成本的一面镜子。咱们去菜市场转一圈就知道，一只生鹅腿光进货成本可能就要十几块钱，再加上调料、人工、烤制的费用，还卖不到20块钱一只，要么是在做亏本买卖，要么就得在原材料上想办法。价格这个信号其实很早就被释放出来了，或许只是当时被排队抢购的热闹给盖过去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价格信号被忽略之后，市场会发生什么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隔着烤炉和调料很难分清一只腿到底是鹅的还是鸭的。当市场上有一只烤腿卖不到20块钱的时候，如果它真是鹅腿，那利润肯定薄得像纸，如果它是鸭腿，那利润就厚实多了。时间一长，坚持用真鹅腿的商家要么被迫提价导致顾客嫌贵，要么干脆就不卖这个品类了，最后留在牌桌上的很可能就是卖鸭腿的。当信息不透明的时候，市场本身就有一种向下拉的力量。那么怎么破这个局呢？破解的办法就是让信息变得对称，说白了就是把东西说清楚、标明白。如果在产品的名称和价签上清清楚楚写上烤鸭腿15块钱、烤鹅腿30块钱，让消费者自己选择，事情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消费者未必不会去买鸭腿，大家真正介意的是以为买了鹅腿拿到的却是鸭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给消费者，这个死结就松开了。回过味来，你肯定也是一拍大腿，这不本来就是法规要求的吗？不能虚假宣传，不能以次充好等等。没错，最近几年啊，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整治此类乱象。对于大家诟病的，比如说低价肉冒充高价肉，还有心机商标，还有文字游戏等等乱象，出重拳。那从一只烤鹅腿的定价到一个市场的良性运转，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让价格如实的反映成本，让信息清晰的传递给消费者。那做到这两条，好生意才能真正走得长远。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郎香瓜喜丰收，甜蜜产业助振兴；多方联动暖心护航，2026年高考顺利收官。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丁涛、胡雪林、刘国辉报道。缤纷六月，甜瓜飘香，连日来八郎镇的特色香瓜迎来全面丰收，绿油油的瓜田里硕果累累，香气四溢，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售卖，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在本地农产品市场，八郎香瓜早已是家喻户晓的金字招牌。八郎的香瓜皮薄肉脆，香甜多汁，良好的口感得益于八郎镇独特的沙土地质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加上瓜农们多年的精细种植经验，八郎香瓜凭借过硬品质圈粉无数，成为周边市场最抢手的特色瓜果之一。走进三不管村香瓜种植基地，瓜藤繁茂，瓜形饱满，成熟的香瓜挂满田间。种植户孟令伟正忙着在地头分拣装瓜，说起八郎香瓜的名气，他感触颇深。八郎镇三不管村种植户孟令伟：
2: 在咱们八郎反正指定是有优势，一说八郎的，反正这小贩子啥的确实愿要，品牌打出去了。咱八郎花现在也算挺出名的，一说八郎的吧，就老百姓啊还是小贩子都愿要，来的就是奔咱八郎瓜来的，基本上都是。
1: 孟令伟今年共种植两晌地香瓜，据他介绍，香瓜于二月初完成移栽定植，经过80多天的精细管护和科学培育，5月30号正式开园采摘。目前已进入产量最稳、销路最好的盛果期。依托八郎香瓜的品牌优势，孟令伟全部采用客商地头直采的订单模式，不用外出跑销路，现摘现收，新鲜直达。盛采期间，单片区日均出瓜7000余斤，充足的产量和稳定的销路让孟令伟种植底气十足。八郎镇三不管村种植户孟令伟：
2: 这是啥？一场地瓜。那是5月30号下开的园，完到时候这一天基本上下个7000-8000斤瓜，100来斤左右就是。反正天天反正这10多个工人去干这些活，贩销量还行，天天反正这贩子啥的陆续反正往上都是。完今天就这种情况，现在就是整体销量还行，反正就是拼年头看价格就是。
1: 小小的香瓜撑起了乡村增收的大产业，如今八郎镇香瓜种植已形成规模化、规范化产业，不仅让种植户稳定增收，还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这小小的甜蜜瓜果正成为八郎镇群众致富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本台记者胡雪林、张健、刘国辉报道。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的交卷铃声的响起，为期3天的高考圆满落幕。高考期间，我县社会各界力量多方联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心助考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交出了一份充满温度的护考答卷。为给广大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便捷保障，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动担当积极行动，在江南4大考点统一设置爱心助考服务站，全方位筑牢暖心护考防线，让考生安心赴考，家长舒心等候。公益助考，爱心同行，除志愿队伍外，我县多家爱心企业也积极进行社会责任，主动加入护考行列。各爱心企业在考点周边搭建爱心驿站，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考试文具、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用细致入微的关怀为高考增添温暖，畅通赶考路，温情护前程。高考期间，我县街头的退役军人爱心送考车队成为一道温暖动人的风景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松原市老兵爱心公益车队，连续多年开展爱心免费送考公益活动，车队集结20余辆送考车辆，驾驶员均为退役军人。经过严格的安全检修与路线摸排后，车队提供招手即停、凭证免费服务。 同时为偏远地区独自赴考的考生提供一对一预约接送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赶考出行难题。从爱心物资到清凉扇子，从临时休息区到免费送考车辆，我县社会各界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传递着城市温度，共同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虽已落幕，但这份全程涌动的大爱与温情将长久地留存在考生和家长的记忆之中。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持续推动社保政策深入人心，服务触手可及，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2026年度社保服务近万家集中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推动服务重心下移，组织多支社保政策宣讲小分队走进基层，将政策解读与经办指导送到居民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连日来，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满都拉、哈萨尔等社区，化身政策宣讲员和业务教办员，聚焦参保缴费、待遇寄发、关系转移、资格认证、信息变更等群众最为关切的全链条业务。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集中讲解和一对一手把手指导等方式，与社区居民进行零距离沟通。工作人员重点就如何利用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办理参保登记缴费、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等高频业务进行了详细演示和操作流程指导，确保社会政策看得懂、算得清、办得成。针对老年群体刷脸认证难题，工作人员耐心指导老年参保人一对一协助完成资格认证，化解认证焦虑。从柜台里到家门口，从群众跑腿到政策跑路，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抓手，全面推进省内通办、就近可办的经办模式，畅通线上线下办理渠道，推动服务重心持续下移，让每一位群众都能感受到社保服务的温暖与力量。本台记者杜宇峰、李贺、张志明报道。2026年首届美丽松园夏季城市公园定向赛于6月6号在成吉思汗公园火热启幕。作为庆祝我县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赛事立足全民健身、全域文旅发展理念，以定向运动为载体，打造一场兼具竞技性、趣味性、观赏性的城市文体盛会，为我县文旅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据了解，本次赛事采用6人团体赛制，共设置20支参赛队伍，以团体计时赛为核心竞赛模式。赛道全程设置10个特色检查点，分为普通检查点与任务检查点两大类，构建起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赛事动线。参赛队伍需全员统一从起点出发，依托专业地图与指北针，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依次寻找各个检查点。比赛充分考验团队的空间判断、路线规划、协作配合能力。本次定向赛最大的亮点在于融合多元趣味任务，打破单一竞速模式。赛事创新设置运动挑战、知识答题、拼图解锁三大核心任务体系，搭配7大趣味挑战项目，全方位提升赛事体验感。作为一项兼具魅力与底蕴的全民运动，定向运动依托地图、指北针两大基础工具，融合奔跑探索、路线规划、地貌辨识等多元内容，涵盖图例识别、比例尺运用、等高线判读、地图标定等专业技能，兼具户外休闲、体育竞技、科普教育多重价值，适配全年龄段人群参与，是推进全民健身普及、丰富群众本体生活的优质运动项目。参赛选手王彬彬：
3: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丰富了我的周末时间，希望以后能多多参加这种活动。
1: 吉林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理事、松原定向运动俱乐部负责人卢振东：
4: 吉林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首次进入松原，本次呢是在成吉思汗文化园举办了松原市的首届无线电定向运动的这么一个赛事。这次参加赛事的大家都非常踊跃，参赛的积极性非常高，而且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就美国最新袭击行动表态称，美国试图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不安全。穆萨维表示，我们将从伊朗各地采取行动，这是对美国在该地区采取挑衅行为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5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此外，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当地时间11号，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整体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3类常见的作案类型。一是利用个人疏忽与急迫心理，如借兼职招聘诱导受害人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信息后再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企业内部管理

央行十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1号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以67.11米的成绩强势夺冠，领先第二名挪威选手伯格5.19米。上个月的钻石联赛厦门站，闫子仪以71.74米的成绩夺冠，同时打破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此刻提示。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5666名。6月12号23点到6月30号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今年收官，国家数据局今天举办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两年多来，这项行动取得了哪些成效？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三年三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
1: 私家车被剐花，车主放弃向肇事人索赔，还报警将他护送回家。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国家数据局今天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2024年发布的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到今年应该是收官之年了，那么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城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好的，玉婷。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可以说全社会的数据意识是明显提升了，数据要素价值也在加快释放。那么国家数据局呢是累计发布了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了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的数据总量是1.67 GB，同比增长28.46%，企业的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也同比增长了39.8%。我们也分行业来看一下，比如说交通运输领域，在14五期间，交通运输部就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的汇集高质量的数据有将近500项，支撑了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运行，还分2个批次支持全国20个区域开展了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000。

0: 500公里的高速公路、5300多处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任务。我们再来看一下住建领域，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了水电气网联合报章一件事、项目开工一件事、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接近320万件。我们再来看数据应用最早最广泛的领域之一，就是气象领域。气象部门呢，先后向全社会开放了7批12类的100多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多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应急领域，比如说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了电力助应急的应用场景。那么讯息呢，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内涝、暴雨台风以及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的情况。此外呢，应急管理的这个九安大模型的底座也在持续的应用，防火监测预警、拍图识别隐患等等智能体都在基层的这个业务实践中初见成效。毕竟
1: 有关2026数据要素城年度大赛又有哪些新安排呢？
0: 好的，我们知道今年4月底国家数据局等20个部门印发了关于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的通知。那么赛题呢，是注重响应行业所期、民生所盼、治理所需，鼓励参赛队伍呢谋场景、试制度、用设施创效益。前不久，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今年的大赛主要有哪些特点和倾向呢？有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在做好数据治理上下功夫。我们知道数据治理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基础，从此前的大赛来看，优秀的项目往往在数据治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多都形成了高质量数据集，也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燃料。那么今年大赛也会以此为重点。第二个呢，就是在做深场景应用上下功夫。场景应用呢，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舞台，从此前的大赛来看，优秀的项目往往从特定的场景应用着手，真正解决行业发展的各类小堵点、小卡点，而不是只停留在宏大叙事和 PPT 画饼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做实价值释放上下功夫。数据的价值往往最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经济或者是社会效益上。那么从此前的大赛来看，优秀的项目有的会促进企业降本提质、行业协同增效、跨行业融合创新等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那么有的呢还提升了治理效能，带来了赋能就业、改善民生等等方面的实效。因此今年的各个参赛队伍也要用高质量数据来解决真问题，来真解决问题，用可感可及的效果来说话，跑通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闭环。李婷。
1: 好的，周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的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还有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3: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长期服用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1: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3: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5: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1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1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了，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6: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5: 是啊。
6: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1号链接。
4: 根据主播描述， 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7: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4: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8: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4: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9: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他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我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4: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0: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4: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11: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4: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12: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4: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 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12: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1: 营销再花哨，骗局终归是骗局，只有穿透虚假宣传，撕开伪装外衣，压实监管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才能让这类注水营销彻底失去生存空间，真正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3: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福建、宁夏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东西部协作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今年呢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东西部协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奇在发布会上就表示，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持续加大产业力度转移，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那么协作双方也是持续的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保持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水平，强化技能培训，推动用工企业与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组织开展订单式的培训，推动产教融合，定向就业，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那么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业，其中呢脱贫劳动力达到300多万人。东部地区呢是还不断的加大采购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力度，引导西部地区来强化品牌引领，畅通流通环节，拓展销售渠道。协作双方注重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消费帮扶，共同培育消费帮扶品牌，携手建立农产品直采直供基地，建设产仓等基础设施，强化线上线下的销售。
0: 嗯，好的，朱敏。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浙江金华婺城区街头，一位高龄老人拖着满载废品的板车剐蹭了路边的一辆私家车。然而，这起本可能引发纠纷的意外，却因为车主的体谅还有民警的护送，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4: 事情发生在5月27号，当天上午10点多，金华市民周松将车临时停在路边处理事务，突然听到一声闷响，赶忙下车查看。
5: 就突然听到嘣的一声，我又出什么事情了？出来看到一位老人推的那个小推车，不小心撞到我的屁股后面。我问一下老人有没有事情，他可能比较紧张，没听明白，往左边又去了，车上那些钢管又二次把我的车给刮去了。
4: 见车子尾部被刮花，周松心疼不已，但当他看到肇事老人时，火气瞬间消了大半。周松发现老人年事已高，80岁左右，不仅佝偻着背，步履蹒跚，听力视力也都不太好。更让他揪心的是，老人记不起家人号码，不断道歉的同时还主动提起要筹钱赔付。周松当下决定不追究老人的事故责任。
5: 车的话大概需要得1000多块钱吧，当时还是蛮心疼的。碰到这种事情呢，不可能说让老人来赔钱了呢，因为第一感觉的话就是，哎，老人没事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让他赔钱啊，干嘛了。
4: 得知老人还要将板车推回几百米开外的住处，周松担心老人独自在外存在安全隐患，帮老人把车子拉到路边安全区域后，果断报警求助。几分钟后，婺城公安分局城中派出所值班民警季有根带领辅警、实习学警驾驶警车赶赴现场处置。季有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并决定帮老人把板车拉回家。季有根说，
6: 我们看老人呢，车子那么大，看上去很重，老人呢走路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呢决定还是把这个车子呢送到他住的地方。分工的话，警校生跟协警啊，一个拖一个推，我是要开着警车的呢。
4: 一行人走了300米，用了10多分钟，最终将老人平安护送到小区楼下。对于季有根来说，这样的求助警情在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
6: 平时处置啊，像这些求助啊，我们能帮则帮，如果说我们帮助不了，那我们要告诉他们怎么去做。除了案件警情以外，平时很多都是求助的纠纷警情，我们能帮忙的一般都会帮忙。
4: 从车主的善意体谅到民警的有序指挥与暖心护送，这场意外剐蹭没有引发纠纷，反而成为城市文明的一次生动注脚。周松说，
5: 老人嘛，那平安最重要嘛，可能心里有这份担当和责任吧，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嘛，能够把老人平安的送到家就好了。
7: 股市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曾经有一波反弹，十点之后呢大盘震荡下行。上午呢沪市报收3964.24点，下跌了28.98点，跌幅0.73%，成交745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4756.97点，下跌了197.13点，跌幅1.32%。成交8495亿元，两市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基本金属、能源设备、软饮料、化肥农药居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互联网、工程机械、软件、文化传媒。概念股中，钨矿、OLED 材料、工业气体逆势上涨，而概念股中旅游还有网络彩票逆势下跌，平均跌幅超过了5%，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呢关注行业和个股的基本面。主持人，
0: 嗯，好的，田卫东。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欣、李浩、王悦，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食养之道在于恰到好处的搭配。中国敬酒融合传统食养智慧与现代酿造工艺，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为您带来一杯充满自然力量的佳酿。与清淡的素食搭配，敬酒的清香能凸显食材的本味，与香辣的川菜相佐，敬酒的醇厚则能中和辣味，带来舒适的味觉体验。无论是搭配清蒸鱼、红烧肉，还是与火锅、烧烤相佐，敬酒都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为您的餐桌增添一份滋养与平衡，成为美食的好搭档。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有报道显示，约旦领空内正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1号4:45，记者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季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姆岛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且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6月8号，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功引渡是我国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开展境外追逃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我国依法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2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10号表示，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今年年底启动撤离后，应继续保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存在。古特雷斯强调，各方必须致力于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必须充分尊重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此刻提示，牙科治疗经验丰富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补牙之后、做了牙冠之后或者是种植牙修复以后，有时候有些牙齿之间仿佛还是很容易嵌塞食物，这是因为修复治疗后牙齿邻接关系或多或少会发生一些改变，感觉用着和原本的天然牙不一样了。专家提示，我们既要治牙也要学会养牙，一方面护好真牙，天然牙裂才是最好的底色，另一方面升级清理，因为假牙周围更容易藏污纳垢，因而更要多注意假牙修复体周围的清洁，配合使用牙线、冲牙器这些邻间的清洁工具，确保修复体周围的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观察，中东总体局势呈现高度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1: 伊南军事论坛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中，以色列发挥何种作用？其相关行动是否会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1: 俄方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方称，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1号凌晨3:50左右，据当地居民反馈，伊朗厄尔布尔市省西部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爆炸来源。几乎同一时间，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凌晨4点多，卡拉季传出爆炸声，4:20左右，德黑兰省瓦拉明地区传出爆炸声。
6: 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来听总台驻德黑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4:45，北京时间的9:15。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基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

0: 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道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三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2: 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日说，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有消息称，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继续来听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0: 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伊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以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
2: 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间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
2: 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消息称，以方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仍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小规模冲突不断，或成局势升级导火索。
3: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的发生， 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2: 那么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析。
3: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1: 当地时间十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6月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
2: 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8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
2: 事件发生以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声明称，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还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1: 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战火复燃。就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另外一则消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的威胁评估等级从高级上调至危急。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公开化，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来听伊南军事论坛的解析。才智总台记者李月，
4: 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4: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为了回击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及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向以色列发出呼吁，保持克制，放弃报复。可是，在6月8号凌晨，以色列就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事后，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表态暂停打击伊朗，但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却扬言，只要伊朗联动黎巴嫩战线袭击以色列，必将遭到强力回应。此前，特朗普在通话时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直言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战事，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甚至称其为疯子。但从近几天冲突的走势来看，以色列似乎没有完全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谈判节奏。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传统管控和约束力度正在弱化？
5: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在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暴露出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是以色列怎么把美国拖下水的，一步步怎么诱导美国加入，然后美国成了以色列的打手，帮助以色列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还是甚嚣尘上的，所以说美国现在拼命想表示在美以战争期间的美国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 那么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他为什么敢于明显违反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内塔尼亚胡跟防长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去追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对伊朗动武。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有一人唱红脸，防长出来了，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可以节制他，但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但是呢，毫无疑问，不管内塔尼亚胡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这一点是他不变的，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的。这一点来看呢，这是以色列方面与美国方面最大区别，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继续观察。
4: 在美以战略分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近期美国媒体爆料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此，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但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保持沉默，没有予以回应。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媒体的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5: 从这点来看呢，我们讲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这种否认是不一样的，他对能力的否认那才是根本性的否认。那现在为止，以色列官方否认呢，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的情报搜集，我们只针对我们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在这回的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官里面，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美国的情报系统。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那么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优势的能力拿来针对美国人？我们说太有可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美国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叫监听，叫侦查，叫了解美伊正在谈了些什么。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公差、公共外出，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查的部署，而且对高级军官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查，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4: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伊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5: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得，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的那点绝非易事。
6: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1: 中午6:00，请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6月10号，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没有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总台记者廖开迪、何方综合报道。
2: 佩特罗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向媒体表示，你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位被停职总统。他强调，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无权暂停共和国总统职务，总统停职应由参议院作出决定。佩特罗认为，当前做法涉嫌违反哥伦比亚相关法律，并可能引发提交至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佩特罗还指责发起相关决定的众议员，称其曾向政府提出多项要求，并暗示相关行为涉嫌敲诈勒索。哥伦比亚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称，一份据称由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签署的裁定书在媒体和网络上流传。该文件称，因涉嫌干预政治，对哥现任总统佩特罗实施临时停职措施，停职期持续至6月21号，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
6: 比尔盖茨就爱泼斯坦案调查在美国国会作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7: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降落机慢慢
9: 走来，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国际天气。亚洲方面呢，我们先来说说缅甸的天气。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呢，明后两天缅甸会多中到大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眼观未来几天呢，都会是多中到大雨的天气。而在日本呢，明后两天大部分地方的气温会上升，日本大部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本州岛南部、九州、四国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30度。京都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9度。再来关注欧洲。那明后两天的欧洲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比较频繁，其中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西部的一些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明后两天受到逐渐东移的高压脊控制，那这两天的降水会较少。气温方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天气会加剧，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5度左右，南部局地可能接近40度。马德里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那法国大部最高气温会从20度左右上升到25度以上，南部地区呢会超过30度。巴黎今天最高气温18度，后天会上升到26度，也会舒适很多。最后来关注北美天气。 那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南部地区的炎热天气会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会超过35度，像亚特兰大、休斯敦、达拉斯、迈阿密，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左右。拉斯维加斯最高气温呢会超过40度，东北部炎热会缓解，那像纽约、华盛顿特区等地，最高气温会从35度降到30度。

0: 好，谢谢给大家说这么多。
1: 子君，
2: 好的，莫威。各位听众，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北京时间12: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据在伊朗的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最新报道，在美军对伊朗的最新一轮袭击中，伊朗首都德黑兰未受影响。据记者了解，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的西里克、米纳卜、格什姆岛等地。作为回应，伊朗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3个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据记者观察，在连续2天的冲突中，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特朗普2025年初再次就任总统后，美国出兵委内瑞拉，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美国与以色列2度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政府还加强对古巴的制裁封锁，并威胁动用武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上正式发布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工具箱2026。该工具箱整合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方案、数字赋能应用3大类数字公共产品案例，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蓝本。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昆交会于今天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本届展会吸引60余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规模空前。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并揭示该区域自530万年前至今一直是鲸类的大墓地。相关论文成果6月10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沙特阿拉伯政府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据悉，沙特方面应黎方请求做出这一决定，是对黎巴嫩政府

办社会保险、申办公司卡等业务的名义，扣押求职者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个人证件的原件。扣证件是典型的求职陷阱，遇到这种情况请果断说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1: 俄方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方称，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跨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的总里程是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0: 此前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我方可能还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贾晶阳的综合报道。
2: 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而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我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3: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

0: 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日本和菲律宾要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实在是荒谬至极。日本和菲律宾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表示，
2: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那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次日菲谈判的划界海域啊，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是密切相关，那么日菲试图绕开中国啊，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法律的基础。第二点，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而中国作为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菲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的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益。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也从来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的这样一个做法。日菲如果试图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
1: 包义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菲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2: 世界上只有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日菲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信号，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3: 6月1号，中国海警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
4: 另外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5: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不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查的一些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

0: 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欧洲的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3: 拉夫罗夫十号在喀山举行的吉安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所有最重要的军控条约都已被废除。他强调，必须防止曾经被称为欧亚共同家园的地区变成战场，遏制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防止发生类似乌克兰问题的危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签署的在加境内生产无人机的协议，标志着加方介入乌克兰危机已达到一个全新水平。俄方保留对加拿大这一决定做出合理回应的权利，并将在军事规划中考虑这一因素。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将丹麦为乌克兰军事工业提供场地视为敌对行为和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扎哈罗娃还强调，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双方目前保持持续沟通。谈及乌美总统会晤事宜，泰西称，会晤能否举行取决于多国领导人的日程统筹协调，现阶段敲定会晤安排为时尚早。乌方始终乐见并支持两国总统会面，将持续跟进日程协调进度。泰西同时透露，乌克兰总统近期已同美方代表进行交谈，双边沟通渠道畅通。
4: 俄罗斯方面十号表示，多地遭乌方袭击，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地标建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继续来听程磨的报道。
3: 俄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十号称，九号夜间，乌克兰武装部队一架固定翼无人机蓄意袭击了该市地标性建筑塞瓦斯托波尔保卫站全景化馆，袭击导致建筑屋顶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此次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行政长官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九号晚至十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扎波罗热实施18次定点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州长十号表示，乌武装部队当天上午对该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多家工业企业受损，3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方巡航导弹当天击中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本周乌克兰已有11个地区遭到俄方打击，俄军近3天动用约530架无人机及2枚制导航空导弹，相关袭击已造成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强化对乌防空援助。乌无人系统部队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该部队协同其他方面力量，对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沿岸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已切断该港电力供应。乌方此次袭击破坏了马里乌波尔港的能源、维修、管理及物流基础设施，并造成港口断电，俄方将该港用于物流枢纽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足球赛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4: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5: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京驻地，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二零二。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1: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0: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2: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

0: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世界杯来了，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明天凌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力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四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20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2010年的意大利小组也出局了，2014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2018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两届欧洲杯一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2014年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啊，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4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

0: 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两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啊，它不是横跨一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幸福感的较量。一个外人显然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语言表达上有天生的劣势。简单的说，在需要主教练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外籍主帅可能燃不起来。我感觉这个魔咒啊，它也是要继续。再来，也有好多人预测说今年世界杯属于巴西队，为什么呢？毕竟在2010年之前，欧洲队一旦出了欧罗巴就折戟沉沙。过去呢，这叫地理决定论，咱们中国人叫水土不服。可是后来呢，强队的后勤保障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适应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科技含量更高的国家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4: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吴京、李浩、王悦，主持人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三类常见的作案类型。一是利用个人疏忽与急迫心理，如借兼职招聘诱导受害者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信息后再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企业内部管理不严，出现内鬼或技术漏洞，导致海量数据被窃取转卖。三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个别科技公司假借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交换公民个人信息。对此，公安部网安局提示，信息处理者要严格履行法定义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和技术措施，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同时，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指出，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包括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和遭到破坏，都充分证明伊核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美国与欧洲三国、英国、法国、德国于去年6月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对伊接受保障监督核设施发动袭击，今年又对伊实施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今天，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专项举措将有利于整合三地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才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当地时间10号再次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表示将继续运用一切和平手段，在国际法框架内推动英国恢复双边谈判。阿根廷和英国一直对马岛主权的归属存有争议。被美国拒绝入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当地时间10号返回祖国索马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在机场告诉迎接他的数百名支持者，他要参加下届世界杯。

此刻提示：今天北京晴晒天气再现，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1度。但是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到后天白天，北京会有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水网主骨架标志性工程引江补汉工程及沪渝蓉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1: 黑龙江今天起进入为期35天伏季禁渔期。
0: 2026年高考全部结束，多地公布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时间，考后心态如何调整，怎样保障阅卷公平。
1: 老人失能后谁有资格动用存款，上海试点养老服务信托创新，管人与管钱相分离，能否化解失能老人监护难题。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一起来关注。记者从国资委方面了解，我国引江补汉工程建设日前取得重大突破，沪渝蓉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全线最长控制性隧道工程今天实现顺利贯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引江补汉工程是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输水隧洞全长194.7公里。此次贯通的8号检修交通洞位于湖北省保康县马良镇，全长2959米，承担核心功能。施工穿越长下坡覆水段和断层破碎带，地下水极为丰富，单日最大涌水量达到数万立方米。同时面临熔岩发育、破碎围岩等复杂地质条件，技术难度在国内同类工程当中较为罕见。中铁18局引江补汉四标项目负责人龙刚介绍说，
3: 面对突出难题，项目团队坚持逢掘必探，先探后掘，创新构建堵截排三重治水体系，组建突击队24小时轮班盯控关键工序，遭遇大规模涌水时迅速启动应急排水预案，并实施超前渡江封堵，有效控制了涌水风险。
2: 项目投运国内引水隧洞工程直径最大的单护盾硬岩掘进机江汉先锋号，集成超前地质预报等智能监测系统，可以提前识别断层涌水等风险。中铁18局引江补汉四标项目技术负责人李壮说，
4: 施工过程中我们技术团队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动态调整掘进参数，创新应用掘进与管片拼装同步作业技术，综合效率提升20%至40%。配套建设的国内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大直径管片生产基地，月产能最高达800余环，为设备持续高效作业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八号平洞贯通为硬岩掘进机进场以及主动高效掘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复杂地质条件下深埋长隧洞施工积累了重要经验。李壮说，
4: 目前主隧洞累计掘进27公里，支洞累计掘进40公里，全线9台 TBM 已下线，工程整体按计划高效推进。
2: 引江补汉工程建成后，南水北调中线多年平均调水量将从95亿立方米提升至115.1亿立方米，大幅增强中线供水保障能力。今天沪渝蓉高铁合肥到武汉段全线最长控制性隧道工程大别山隧道出口与协警大理城方向顺利贯通，全长14698米的大别山隧道由中国铁建第四勘察设计院设计，中铁18局承建，隧道穿越大别山腹地鄂皖交界区域，最大

0: 深超过了800米。此次贯通的大别山隧道斜井到出口4320米，先后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以及自然保护区的敏感区，是河武高铁湖北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中铁18局河武高铁一分部副总工程师王志全说，
1: 在施工建设中，我们也是大力推行全工序计划配套作业，单臂凿安台车、精准钻孔、失分接手、快速支付、自行式液压栈桥衬器，并引入超前地质预报系统与视频监控信息化平台，实时掌握围岩变化。针对冬内高温、高地应力及环保要求高等难题，我们开展专题攻关，增设污水处理泵站、闭环处理施工废水，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改善作业环境。在严控安全质量与生态影响的前提下，不断刷新单月掘进记录，其中协警创造单月311.6米的高产掘进记录。
0: 新建合肥到武汉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合肥到武汉的高铁运行时间将会由目前的2小时压缩到1小时左右。武汉城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也会大幅缩短，将进一步加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强化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铁互联。同时，对加快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都将起到重要的战略作用。
2: 今天起，中俄界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一直持续到7月15号。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沿江各地通过船艇巡查、联合执法等方式，守护界江生态安全与边境秩序稳定。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3: 当前黑龙江流域进入禁渔期，咱们所有渔民要把所有渔船全部拉上岸，并集中上锁，做到船机分离。
4: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当地边境派出所民警深入黑龙江边各作业点，对渔船停泊、网具封存及人员上岸情况逐一排查，同步开展法制宣传和安全隐患整治。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渔船统一上锁，发动机与船体分离存放，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全覆盖。渔民张振生：
5: 我们渔民提前一天收拾渔网、渔具、渔船，把渔船放到规定的地方停放，等到禁渔期过去以后，我们再作业。
4: 禁渔期间，黑河边境管理支队进一步加大边境管控力度，抽调警力驻扎一线，并与渔政、海事等部门实行信息共享和联合值守，形成管控合力。黑河边境管理支队4家子边境派出所教导员李宇杰：
6: 组织民警开展常态化巡查，出动巡逻船艇对边境水域沿线和各类临水作业点位进行全覆盖巡逻检查，严厉查处非法捕捞行为。在此也提醒大家，请严格遵守禁渔规定，共同维护边境水域的生态与安全秩序。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全部结束，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而各地高考的阅卷工作也将紧随其后陆续展开。
2: 目前已有多个省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比如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号发布，也有省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比如安徽省公布的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阅历显示，将于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那么卸下备考压力后，考生心态如何调试？阅卷工作又怎样确保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

0: 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多地高考在6月9号已经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昨天结束。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0: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0: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0: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0: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4: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0: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而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6: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问题往往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钱该

0: 怎么用？比如，当老人失能后，谁才有资格动用存款？
1: 近日呢，上海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2: 一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3: 是委托给我，
2: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4: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5: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4: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6: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4: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7: 我们之前也有为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4: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8: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4: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前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9: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4: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0: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地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4: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1: 今天咱们要从一只烤鹅腿说起。这几天啊，鹅腿阿姨4个字冲上了热搜，但这次呢不是因为学生们排队抢购，而是因为她被举报可能涉嫌虚假宣传，用鸭腿代替鹅腿。根据公开报道，鹅腿阿姨在接受采访时说，刚开始确实卖的是鹅腿，但后来进不到货就改用鸭腿了。目前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回

0: 并称正在调查此事，最终结论咱们等官方通报。为什么这类事件会在市场上反复出现？先说一个关键词，价格的信号。早在2023年，鹅腿阿姨刚走红的时候，一位网友就算过一笔账，鹅肉的价格远高于鸭肉，一只用料扎实的熟鹅腿不可能只卖十几块钱。这个判断今天回头来看，有点一针见血的感觉。这里头还有一个市场的基本规律，价格往往是成本的一面镜子。咱们去菜市场转一圈就知道，一只生鹅腿光进货成本可能就要十几块钱，再加上调料、人工、烤制的费用，还卖不到20块钱一只，要么是在做亏本买卖，要么就得在原材料上想办法。价格这个信号其实很早就被释放出来了，或许只是当时被排队抢购的热闹给盖过去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价格信号被忽略之后，市场会发生什么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隔着烤炉和调料很难分清一只腿到底是鹅的还是鸭的。当市场上有一只烤腿卖不到20块钱的时候，如果它真是鹅腿，那利润肯定薄得像纸；如果它是鸭腿，那利润就厚实多了。时间一长，坚持用真鹅腿的商家要么被迫提价导致顾客嫌贵，要么干脆就不卖这个品类了，最后留在牌桌上的很可能就是卖鸭腿的。当信息不透明的时候，市场本身就有一种向下拉的力量。那么怎么破这个局呢？破解的办法就是让信息变得对称，说白了就是把东西说清楚标明白。如果在产品的名称和价签上清清楚楚写上烤鸭腿15块钱，烤鹅腿30块钱，让消费者自己选择，事情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消费者未必不会去买鸭腿，大家真正介意的是以为买了鹅腿拿到的却是鸭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给消费者，这个死结就松开了。回过味来，你肯定也是一拍大腿，这不本来就是法律法规要求的吗？不能虚假宣传，不能以次充好等等。没错，最近几年啊，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整治此类乱象。对于大家诟病的，比如说低价肉冒充高价肉，还有心机商标，还有文字游戏等等乱象，出重拳。那从一只烤鹅腿的定价到一个市场的良性运转，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让价格如实的反映成本，让信息清晰的传递给消费者。那做到这两条，好生意才能真正走得长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红牛。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数据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交易额实现双增长。据介绍，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是国家数据局成立后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的首份政策文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应用。该行动计划将于今年收官。文件实施以来，全社会对数据要素重要性的认识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8.46%。泽字节是数据存储单位，一泽字节约合10,000,000,000字节。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国家数据局新闻发言人、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栾杰介绍，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据了解，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首届由48支球队参赛、首次3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11号开幕，但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似乎并不在比赛本身。伊朗队参赛风波、天价球票争议和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等场外事件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当地时间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一段漫长的开场白之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终于说出了记者们等待的那句话：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问题，伊朗、球票、签证。今天在这里，我希望有时间和大家聊聊足球。此刻提示，网约货运司机接单送货，却在半路被要求用自己的私人银行卡代收一笔代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中国之声推出跨界对话播客节目《足球是圆的》，今天来听从中场秀到动态票价，世界杯更加娱乐化商业化了吗？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栏目策划了一档跨界对话的播客节目。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和张文和足球评论员苏东、篮球评论员舒海一起聊聊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花活，来听从中场秀到动态票价，世界杯更加娱乐化商业化了吗？
1: 从岁月回忆到多元风情，从赛场争锋到温情相拥，用世界杯拆解世界。圆的东西从来不止一面，正因为圆才能去往四面八方。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
2: 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2: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苏东老师，欢迎苏老师。
4: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
3: 我来介绍。虽然我是一个足球记者，但是舒海老师真的是久仰大名。听说摸一摸舒海老师的肚子，所有的篮球的信息就自然的出来了。百科全书，舒海老师。
2: 对，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欢迎舒海，欢迎苏老师。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围绕着美加墨的世界杯展开的。因为这次呢，这个我们的话题绕不开呢，就是属于美国来举办这届的世界杯。它会有它的一些特色哈，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想凑在一起，大家伙儿聊一聊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实我观察的这个两天的一个新闻啊，最关键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要加中场秀。这个
4: 决赛那天，
2: 对 NFL 应该是有这个
4: 对
2: 中场秀
4: 习惯，
2: 对吧？但是足球比赛，苏老师在您印象中这么多年，是不是没这个东西？
4: 从来没有过
2: NFL 的这个
4: 中场秀
2: 多长？
4: 其实前后因为还有舞台准备的时间
2: 啊，
4: 因为你想 NFL 的这个超级版中场秀，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表演，是吧？咱们就在中国球迷当中称之为叫这个美国春晚嘛。但是实际上只有每年当年最红的这个规格最高的一组或者一到两组的这个超级明星们才能登上这个舞台。所以他那个舞台规格是非常高的。他准备舞台可能就得要15分钟。那平时咱们中场休息也就15分钟，然后表演大概是15到20分钟。然后你撤台可能还有个10分钟。所以前后得有个40-50分钟的时间。
2: 不是，足球比赛不允许这么长时间
3: 啊。是，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想两个问题啊。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足球比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球员没有踢过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大于15分钟的比赛。所以苏老师，您觉得这个会凉吗？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
5: 他可能在身体层面啊得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足球比赛大家都知道这15分钟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上半场的一个总结，然后下半场做一些准备，但是你从这个身体和生理条件来说呢，就是他的身体容易发凉，肌肉容易发凉。你如果马上投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的比赛中啊，他可能有受伤的风险，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个跟 NBA 呢和美式的足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经常看 NBA

0: 这个back to back 这个背靠背的比赛。
1: 对，
0: 你足球比赛从来没听说过哪一场比赛，
1: 嗯，
0: 第二天还去打，
2: 嗯，
0: 这对于他的身体机能要求非常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说实话，这个所谓的中场这45分钟或者说是25分钟啊，
1: 嗯，
0: 等等，
1: 嗯，
0: 你打完45分钟休息25分钟。我觉得是一种尝试，
1: 嗯
0: 嗯嗯，但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它确实你得根据球员他身体机能的一些恢复。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像墨西哥这个莫拉17岁，
1: 嗯，
0: 我估计他可能问题不大，
2: 嗯，
0: 你要让
2: C 罗
0: 梅西，
2: 嗯，
0: 你让他量个20分钟，
1: 嗯，
0: 然后呢他马上再去进入到那么高节奏的对抗中，他的身体恢复啊可能需要的时间，
1: 嗯，
0: 就很可能相对来说更长，嗯，
3: 高龄球员来讲休息的时间长是好还是不好？
2: 嗯，
3: 就是因为
1: 肯定是好啊，
3: 是吧？因为高龄球员他体能如果消耗够的话，如果说他有休息时间比之前更长的话，
2: 嗯，
3: 他是不是比年轻球员其实恢复的时间他反而是更可能是更有利的？
2: 嗯，
3: 然后
2: 他有气儿喘出来。
3: 对，然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事件啊，
2: 嗯，
3: 就是他是在 NFL 真实发生过的某一年的超级碗，
1: 嗯，
3: 那年的这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叫新奥尔良圣徒。
1: 嗯，
3: 这个球队呢，在当年这个超级碗中场的时候啊，他除了准备舞台之外呢，他有一个这个一小段的断电的时刻，
1: 哦，
3: 所以那年的中场歇的时间特别长，接近1个小时。
2: 嗯，
3: 然后下半场一上来，这个队的主教练叫肖恩佩顿，他布置了一个赌博梯。就正常来讲，一个 NFL 的橄榄球啊，他开球之后是球权是由对方去接这个球来进行进攻的。
0: 对，
2: 嗯。
3: 但是用赌博梯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个短梯的方式尝试把那个球趁对方不备把它抢到我自己这儿。
2: 嗯，
3: 然后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趁对方不备的方式去抢这个球，他是很冒险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去赌博成功的话，这个对方的进攻起始位置比原本的要靠前很多，
2: 嗯，
3: 但是他赌成功了，然后他那一次就直接达阵了，
2: 嗯，
3: 所以呢我很好奇，就是到那一天比如说下半场一开场，会不会有球队趁对手这个
1: 注意力不集中，
3: 松弛
1: 啊，对，
3: 长时间半个多小时没踢比赛了，一上来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放一个速度性前锋，
2: 嗯，
3: 然后一开球直冲对方禁区，然后一脚长传就打过去。
2: 嗯，
3: 那我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呢，就说明这个队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2: 嗯，这小聪明阿尔特塔干得出来，
1: 就相当于在这个中场秀上面做点战术文章。
3: 哎，
2: 嗯，
3: 就是让如果对方出现一些的松弛的时候，
2: 嗯，
3: 会不会有一个对手的球队他就突然之间做一些这个比赛强度上，我们像刚说的这个是策略上，那就是攻其不备，
2: 嗯，
3: 啊，但是呢这个足球它毕竟比赛的延续性本身比较强嘛，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断嘛，但是比如说在比赛的这个强度上前5分钟，
2: 嗯，
3: 疯狂的上逼抢，或者这个就是跟对方上身体，
1: 嗯，
3: 啊，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在今年英美这个中场秀而出现的一些变数。
1: 对，
2: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它是观众的影响。
3: 嗯，
2: 我不知道 NFL 有没有人，他就专门是为了去看中场秀而去买的这个票。
3: 嗯，
2: 有吗？
3: 以我的认知，几乎没有。
2: 哦，
1: 还是为了看比赛。
3: 对，
2: 嗯，
1: 这是个附加值。
3: 嗯，对，因为看演出不用花那么多钱。只有看比赛在美国才需要花那么多钱。
2: 嗯，
3: 你去看泰勒·斯威夫特，你也是他的巡演价格，确实也很难抢，但是不可能跟超级碗一个价。这就是在咱们看来演唱会门票多贵呀，啊，是不是？球票你比起演唱会门票来讲还是好多了。
1: 但是在美国不是，
3: 美国不是，
0: 美国它是反的，
3: 最贵的就是体育比赛的门票。
2: 嗯，
1: 来，正好跟我们切到下一个我们想聊的话题，
2: 动态定价，
1: 动态定价的门票。
2: 嗯，
3: 对，
1: 我跟你讲，这两天看到一些这个价格，让我就是把下巴已经就是搭到这儿了已经。
3: 哎，
1: 非法首次确认官方转售，不是黄牛。
3: 嗯，
1: 一度出现4张标价230万美元的票价，就合人民币是1500万。
3: 嗯，
2: 卖出去了吗？
1: 这个是挂价，但是不一定卖出去。
2: 啊啊，
3: 嗯，
1: 但他敢挂，
3: 嗯，
1: 就证明可能有这个市场需求。
3: 哎，
1: 但现在一度呢，现在有些这个票已经是涨得非常高了。比如说决赛类的门票啊，2025年的12月的已经从8000美金涨到了10000美金，
3: 嗯，
1: 但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决赛门票就是1600美金，所以是翻了将近8倍。啊，
3: 对，
0: 这个可能啊，我觉得从门票你可以看出呢。美国人做体育产业和其他国家不同，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像美国的这几大联赛，尤其是美式橄榄，你或者说是棒球 NBA， 包括其他的，它没有所谓的降级。
2: 嗯，
0: 而且呢，你看所有的美国的比赛呢，打到最后，它都是所谓的分区，然后它会有决赛。
3: 对，
0: 这个决赛是把对人的刺激呢最大化。
1: 嗯，
0: 而联赛 这个是不一样的。联赛有的这个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我自己还没踢呢就拿冠军了，16年的莱斯特，今年的阿森纳，我这轮还没踢我就拿冠军了，对吧？那么这个逻辑呢，就是美国人的这个体育的逻辑，他是先娱乐再竞技，但英国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是先竞技
3: 再考虑娱乐。
0: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英超成立之前，英超的有6家的俱乐部，其中包括了像当时还没曼城包括了像曼联、阿森纳、利物浦、热刺、阿斯顿维拉，这些人呢到美国去考察的时候，热刺的老板对美式橄榄的这些好多，他去了好多球场，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厕所，就是，哎呦，你们这个卫生间搞得富丽堂皇，跟宾馆一样。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到那儿以后，至于说人有三级，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看比赛，
3: 可以憋着。
0: 哎，而且有一度就是切尔西的球场啊，切尔西球场就是人出来以后是不能走小路的，顺着墙根全是厕所的味道，就是臭不可闻，无法接近。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起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蓝领的这个运动，所以呢，他们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把这些呢改造成了一个这个享受。所以就是说他们是先娱乐，但娱乐你首先是环境可以非常宜人。所以这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呢。后来你现在要注意看的话，英超所有改造的球场其实最先改造就是洗手间。其实你要现在看啊，我们的中超很多球场都不错，但是还有一个弊病，只要半场的洗手间人山人海，
3: 数量还是不够。
0: 就是他并没有给人一种我来这儿是来从头到尾来享受的。而且在英国你看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啊，看就是8点开球，我7点半去。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看棒球的时候，当时在美国看棒球的时候，下午的比赛，早上就去了野格餐，野格餐，然后跟这个聊聊天，跟这个聊聊天，
3: 它是社交了，
0: 对，那就只是看球是他们今天整个娱乐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1: 就刚才孙老师说棒球，很多时候就是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我们吃我们的，回头看有一个球不错，
2: 它本身这个运动节奏可能就
1: 比较慢，适合这样一种。
0: 所以我说这个动态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呢，这其实也没有完全不可接受。所谓完全不可接受，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队的球迷啊。假如你是皇马的球迷，你有一张皇马在伯纳乌可以看的这个门票，200美金，让你选对手，你是想看皇马对
3: 巴萨、
0: 埃尔切，还是皇马对巴萨，对不对？这本身就是他决赛价值的体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动态的价格也不是不可接受。当然，你说那230万美金。
3: 那太夸张了，
0: 我觉得那个是稍微有点离谱了，就是。
2: 还有更贵的，还有更贵的。
1: 这两天据说有
2: 标出了大概是11.5米这个价格，在这个网站上面。
3: 没事。
2: 然后这个问题又都问到因凡蒂诺那边了，因凡蒂诺说你知道有这么个票这么贵吗？因凡蒂诺说如果这个票真的被人买了的话，
3: 对，
2: 我自己给他买热狗、可乐，我送他去，谢谢他对足球事业真正的贡献。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基本上挂这个票的人就是一个幽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是一个讽刺，也有可能。
3: 我是觉得这个既然是动态，它挂了卖不出去，它就会降了。
1: 对，
3: 是吧？
0: 对，
3: 动态的这个背后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是三个字，叫市场化。那它就是有供需的这个差异的时候，当你是一个买方市场，大家都要去抢票的时候，那票价自然就会涨。那就像这个宋老刚说的，这个考迪你猜一下，快船今年这两年新盖的球馆，它厕所盖了多少个？
1: 就是同时入厕多少个是吧？
3: 不是，就是他这个
1: 一个
3: 管理层
1: 一个一
3: 装了多少个厕所？不是坑呗？
1: 那我就放
3: 你放开了猜，
1: 放开了猜。你先告诉我快船能坐多少人？
3: 坐NBA馆就2万人。
1: 2万人。
3: 40个，1060个。
2: 啊，
4: 1060个厕所，那每个里面有几个坑位呢？
3: 所以这就是美国人把看球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这个社会化的活动。
0: 对，
3: 那他们去看一场棒球是每天下班以后的活动，因为棒球比赛一年打162场常规赛，
0: 对，
3: 每天下班你就是端着一杯去看。我在这个波士顿看过一场棒球，我是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我老老实实坐着，我这花了票钱进来的，
1: 什么都没买，就坐着。
3: 我要是去上班。厕所，我要去买趟吃的，我
1: 亏了嘛。
3: 我就看我周围的所有人，这都在，没有人在整场比赛就从头到尾坐着的，
0: 帅的，
3: 永远都离开一场，
1: 先是拿出来一个汉堡，
3: 又拿出来一个炸鸡，不光不能拿出来，得偷溜的时候去买，买完一趟回来，因为他所有的这个店的门口都放了电视机，都放了实况，你在那儿你也不会错过这个赛况，
0: 是的，
3: 是吧？然后呢，他保证你在赛况不错过的同时，你得有现场消费。
2: 而且其实我在想，刚才咱们多少提到北看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英式和美式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谓的北看台可能让我们国内的球迷有一些神话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北看台实际上是最不好的位置，理论上说是最不好或最便宜的位置。对，爸爸坐，儿子坐，他们的一种票务文化。
0: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呢，就是它是一种先是竞技文化，随后是人文的文化。这美国不一样，美国它就是娱乐为主，
1: 娱乐文化，
0: 以乐为主。
1: 对，
0: 大家来了以后是看个乐子，至于赢球输球，这只是一部分
1: 啊。
0: 你其实说的就是回到了最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底层逻辑，就是对于现在的足球呢，假如说这个比如说它不存在这个所谓的降级啊等等，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它是最大的一个冲突点，就是由美国人来经营世界杯。这如果用美国人如果假说你就在我这儿举办个世界杯，没有那么多的争论，但是美国人把这个世界杯呢变了，又是中场秀，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啊等等，大家都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角度的观察，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话题。
2: 我觉得可能欧洲的逻辑是说，即使是非常热门的比赛，它至少有一部分它不属于高净值人群，而不是所有的都属于高净值人群。这个其实说的就是我个人感觉啊，自从美国的资本开始入主英超，首先英超越来越贵了，其次原来传统的刚才咱们说北看台的或者说持季票的这些球迷的群体，好像那个座位越来越小了，反正一年缩一点，越来越小了。另外就是你可以对比其他国家的联赛，比如说德甲应该是这些所谓五大联赛里相对而言机票最便宜，可能德甲的机票你100多欧到200多欧，它的就是最差的这个机票你就可以购买了。但是它对你的要求，一，全赛季的上座率就是出勤率，你要在75%以上，你不来那明年我们这个票不卖你了。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我觉得一是美式资本入主之后，因为德甲是完全排斥，几乎完全排斥境外资本的。
1: 德甲有一个51%，
2: 对，所以他呢肯定是因为排斥美式资本，所以他保持了这个低的定价。
1: 对，
2: 但与此同时呢，可能他的联赛可能没办法像英超经营的，现在看起来经营的这么红火。对，然后可能我在想，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说所谓的我要求你的上座率，或者是爷爷传儿子，儿子再传孙子，他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郝迪刚才说的在地性以及忠诚性。忠诚对于我能不能获取这个票是一个评判标准。但是对于美式的体育来讲，忠诚不是标准。
1: 美式其实它也忠诚，就是应该也有在地性，对吧？
3: 有，要比如，但是
1: 但它不会那么较真，
3: 相对小规模。
1: 对，它就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来买开心的。
3: 对，
0: 我们现在可能是这种改变，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翻天覆地，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3: 对，
0: 你只是看着它慢慢习以为常了，它有2-3分钟的补水，就补水嘛，大家累了。然后呢，你跟什么你去倒个茶，上个洗手间，等你慢慢习惯了以后，他开始放广告了，你也接受了。他就是在潜移默化温水煮青蛙，慢慢这个可能就会变化。当然你说会不会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你现在没有发生，你不知道。但未来他和以前的90年代的足球已经是完全截然不同了。
1: 没错，
3: 对，
1: 来吧，让我们共同期许啊，这个马上要开始的一届完全不同又可能改良足球的世界杯哈。那今天呢也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5: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揭开战幕，首场比赛将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来为我们前瞻一下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
6: 好的，主持人，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会在著名的墨西哥阿兹台克球场举行，这也是世界杯颁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在这里捧得金杯。他们在球

0: 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而这里也将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迎接历史性的第三次世界杯经历，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这也是2010年世界杯揭幕战的翻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16年前乌乌租拉的那个响声，只不过当时啊，南非是东道主，16年之后主客异位，而那场比赛呢踢成了1-1，不知道明天凌晨的结果是否也同样如此。墨西哥队方面同时拥有两位名叫西门尼斯的优秀中锋，对于主帅阿基雷来讲可以说是幸福的烦恼。不过由于 AC 米兰前锋圣地亚哥这一年伤病偏多，状态低迷，三色军团估计还是会使用单箭头阵型，基础站位类似4-1-4-1，获得场面优势主导进攻的时候变成4-3-3，也就是中锋身后安排一个跑位飘忽的副攻手，边前卫压上助攻，形成中场人数优势。目前的墨西哥拥有贝加和阿尔瓦拉多两名活动能力极强的边路选手，可以结合中场球员的高质量传控加快进攻选择。阿基雷第三次执教墨西哥后反复强调的有球防守对边后卫要求很高，今年3月对欧洲强队的友谊赛算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而跟1998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正赛时拥有多名旅欧球星相比，目前的南非队似乎只是一支平民球队，他们的战术底板是来自本国联赛的奥兰多海盗和马梅洛迪日落。去年世界杯小组赛，日落的快速转换和边路快攻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们打韩国的蔚山 HD 还有多特蒙德都有进球。比利时老帅布罗斯以4-2-3-1阵型为基础，打造了一支组织严密、战术娴熟的球队。预选赛阶段，他们平均每90分钟只给对手5.8次射门机会。两战众星云集的尼日利亚未尝败绩，也帮助他们力压非洲雄鹰获得正赛门票。在伯恩利前锋莱尔福斯特状态不佳的情况下，边锋阿波利斯的突破和中场莫福肯的后排插上就显得至关重要。那么两相比较呢，墨西哥队世界排名第15，南非排在第60，墨西哥可以说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高海拔主场以及排山倒海般的球迷支持更为他们加分。此外啊，南非的身高可能是个硬伤，他们目前主力中卫的身高都只是将将超过1.8米，门将威廉斯也只有1.84米，而且呢，威廉斯去年世界杯上打蔚山，因为拿球太久被法国名哨蒂尔潘吹罚违例，成为门将8秒持球违例新规的第一位被罚者。结合墨西哥的东道主身份，揭幕战南非在判罚尺度上能不能迅速适应，可能也会影响战局的走势。当然，如果墨西哥在全场狂热的氛围下急于求成，或者久攻不下急躁冒进，南非人的反击速度随时也可能会给东道主带来致命一击。主持人，
1: 嗯，好的，方亮。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牛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药
3: 就
7: 更
3: 轻松
7: 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天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10号稍早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

果我们需要用炸弹来谈判，那我们就用炸弹来谈。十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之前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当地时间十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麦赫尔通讯社另一则报道说，供水系统遭袭后，霍尔木兹干水务和污水处理公司人员即刻行动，更换受损设施和新建输水管道，使得受影响地区的供水网络在不到12小时内恢复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开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与财经频道联合打造的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在活动现场发布。报告以覆盖全国150多个城市、300多个县的10万份调查问卷为基础，系统呈现中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使用与期待，是总台首个以10万量级问卷打捞公众 AI 态度的民生调查研究。这份报告背后是始于2006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统计局、中央邮政和中国邮政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的民生调查品牌“美好生活大调查”，整整20年，跨越了从15开局之年到155开局之年，四个完整的5年规划周期，累计180多万人参与。这样庞大的民生调查在全球绝无仅有，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迁的宝贵数据库。英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正是墨西哥，最终2队1-1战平。时隔16年，南非再次参加世界杯，又在揭幕战和墨西哥再续前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年来呢，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啊，长期服用之后呢，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0: 那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1: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4: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了，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5: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4: 是啊。
5: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3: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6: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现在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现在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3: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7: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3: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8: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我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3: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4: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呢。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3: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 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9: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3: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10: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的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3: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10: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当然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0: 营销再花哨，骗局终归是骗局，只有穿透虚假宣传，撕开伪装外衣，压实监管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才能让这类注水营销彻底失去生存空间，真正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不过呢，此前人类对海山知之甚少。
0: 那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研究于北京时间昨晚线上发表于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那为什么要研究海山？地球上的海山是怎么分布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0000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
12: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11: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12: 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11: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12: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1: 按照团队的解释，这个模型就像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不仅演示出太平洋板块2.7亿年的俯冲历史，更揭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该模型是如何再现海山的形成过程的？继续来听报道。
11: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12: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万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11: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12: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11: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12: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11: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12: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天无指令起飞。
18: 智在
15: 准备。
17: 水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在浙江金华婺城区的街头，一位高龄老人拖着满载废品的板车，剐蹭了路边的一辆私家车。然而，这起本可能引发纠纷的意外，却因为车主的体谅和民警的护送，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24: 事情发生在5月27号，当天上午10点多，金华市民周松将车临时停在路边处理事务，突然听到一声闷响，赶忙下车查看。
25: 就突然听到嘣的一声，我又出什么事情了？出来看到一位老人推的那个小推车，不小心撞到我的屁股后面。我问一下老人有没有事情，他可能比较紧张，没听明白，往左边又去了，车上那些钢管又二次把我的车给刮去了。
24: 见车子尾部被刮花，周松心疼不已，但当他看到肇事老人时，火气瞬间消了大半。周松发现老人年事已高，80岁左右，不仅佝偻着背，步履蹒跚，听力视力也都不太好。更让他揪心的是，老人记不起家人号码，不断道歉的同时还主动提起要筹钱赔付。周松当下决定不追究老人的事故责任。
25: 车的话大概就需要得1000多块钱吧，当时还是蛮心疼的。碰到这种事情了，不可能说让老人来赔钱的呢，因为第一感觉的话就是，哎，老人没事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让他赔钱啊干嘛了。
24: 得知老人还要将板车推回几百米开外的住处，周松担心老人独自在外存在安全隐患，帮老人把车子拉到路边安全区域后，果断报警求助。几分钟后，婺城公安分局城中派出所值班民警季有根带领辅警、实习学警驾驶警车赶赴现场处置。季有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并决定帮老人把板车拉回家。季有根说，
26: 我们看老人呢，车子那么大，看上去很重，老人呢走路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呢决定还是把这个车子呢送到他住的地方。分工的话，警校生跟协警把一个拖一个推，我是要开着警车的呢。
24: 一行人走了300-400米，用了10多分钟，最终将老人平安护送到小区楼下。对于季有根来说，这样的求助警情在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
26: 平时处置啊，像这种求助啊，我们能帮则帮，如果说我们帮助不了，那我们要告诉他们怎么去做。除了案件警情以外，平时很多都是求助的纠纷警情，我们能帮忙的一般都会帮忙。
24: 从车主的善意体谅到民警的有序指挥与暖心护送，这场意外剐蹭没有引发纠纷，反而成为城市文明的一次生动注脚。周松说，
25: 老人嘛，那平安最重要嘛，可能心里有这份担当和责任吧，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嘛，能够把老人平安的送到家就好了。
11: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0: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1: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再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 你好，杨美云，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气温的走势，华北黄淮炎热发展增多，河南高温最持久。那刚刚过去的六月上旬呢，东北和华北多地气温大幅偏低，内蒙古甚至有大片偏低四度以上的站点，像内蒙古的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图里河，还有河北的承德、黑龙江的呼玛等，这些地方都度过了最清凉的六月上旬。而在广西、新疆、海南多个站点呢，则是度过了最热的六月上旬，像新疆的吐鲁番、托克逊、乌鲁木齐、海南的陵水和澄迈等地都是最热的六月上旬。而随着东北冷涡减弱移出，影响减弱，高空暖脊东移和华北和黄淮这一带呢，干热晴晒，炎热发展，高温也会陆续露头。那今天南北方会连成一片，从华南的西部向北，一直到华北中部向西，一直到新疆。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西部这些地方，也有三十度出头的炎热天气。明天十二号开始，随着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江南等地会退出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而高温天气呢，则主要是出现在河南及周边一带，像郑州11到17号连续7天都报了高温，尤其是12号最高气温可能会高达38度，最低气温也会逐渐攀升到25度上下，剩下的热浪会扑面袭来了。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杨敏。
0: 嗯，好的，穆威。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

赴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有效对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通关客流量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布设 APEC 主题宣传海报与标志，黄岗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标语，多余种标志牌也方便国际旅客快速辨识，顺畅通行。与此同时，各口岸还增设智能翻译机，可实现144种语言实时互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上午，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鉴于此前的紧急情况已得到解决，科威特领空内的空中交通恢复正常。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沙特阿拉伯政府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黎巴嫩总统奥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方面决定表示欢迎，称解除禁令将切实助力黎巴嫩经济复苏，惠及黎巴嫩生产商与出口商。有分析称，如今沙特解除对黎巴嫩持续5年的进口禁令，是海湾国家与黎巴嫩修复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当地时间10号再次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表示将继续运用一切和平手段，在国际法框架内推动英国恢复双边谈判。阿根廷和英国一直对马岛主权归属存在争议。此刻提示：为更好饲养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5只大熊猫陆续转移至大熊猫馆新馆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均展示2只大熊猫，待新馆正式开馆后，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但没人。

刚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表示，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来跟我们梳理一下你了解到的各方最新情况。
2: 好的，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宣布，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起新一轮打击。有美国官员表示，此轮打击的明确目的就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其签署协议，但这有可能导致军事局势进一步升级。目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双方的说法存在矛盾。美国中央司令部坚称海峡并未关闭，商船仍在正常通行，而伊朗军方宣布海峡关闭，禁止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通行，并警告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的部署点，摧毁了有关的设施和大量的战机。另外呢，11号早些时候，科威特的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11号的上午，科威特的民航总局又宣布，鉴于此前的紧急情况已经得到解决，那么科威特的领空呢，它的空中交通恢复了正常。此外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约旦领空内正在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的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求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郭鹏。
0: 嗯，好的，鼓励。
1: 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战火复燃。就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另外一则消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的威胁评估等级从高级上调至危急。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公开化，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呢？接下来有请总台军事记者李月和军事评论员金一南带来本周的一南军事论坛。
3: 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为了回击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及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向以色列发出呼吁，保持克制，放弃报复。可是，在6月8号凌晨，以色列就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事后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表态暂停打击伊朗，但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却扬言，只要伊朗联动黎巴嫩战线袭击以色列，必将遭到强力回应。此前特朗普在通话时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直言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战事，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甚至称其为疯子。但从近几天冲突的走势来看，以色列似乎没有完全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谈判节奏。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传统管控和约束力度正在弱化？
4: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在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暴露出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

0: 是以色列怎么把美国拖下水的，一步步怎么诱导美国加入，然后美国成了以色列的打手，帮助以色列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还是甚嚣尘上的，所以美国现在拼命想表示在美以战争期间的美国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那么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他为什么敢于明显违反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内塔尼亚胡跟防长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去追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对伊朗动武。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有一人唱红脸，防长出来了，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可以节制他，但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但是呢，毫无疑问，不管内塔尼亚胡和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这一点是他不变，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的。这一点来看呢，这是以色列方面与美国方面最大区别，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继续观察。
1: 在美以战略分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近期美国媒体爆料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此，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但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保持沉默，没有予以回应。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媒体的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0: 啊，这点来看呢，我们讲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这种否认是不一样的，他对能力的否认那才是根本性的否认。那现在为止，以色列官方否认呢，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我们只针对我们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在这回的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官里面，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美国的情报系统。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那么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优势的能力拿来针对美国人？我们说太有可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美国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叫监听、叫侦查、叫了解美伊正在谈那些什么，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公差、公共外出，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查的部署，而且对高级军官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查，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美国一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1: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伊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0: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得，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这个局面 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欧洲的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的接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3: 拉夫罗夫十号在喀山举行的吉安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所有最重要的军控条约都已被废除。他强调，必须防止曾经被称为欧亚共同家园的地区变成战场，遏制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防止发生类似乌克兰问题的危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签署的在加境内生产无人机的协议，标志着加方介入乌克兰危机已达到一个全新水平。俄方保留对加拿大这一决定做出合理回应的权利，并将在军事规划中考虑这一因素。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将丹麦为乌克兰军事工业提供场地视为敌对行为和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扎哈罗娃还强调，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双方目前保持持续沟通。谈及乌美总统会晤事宜，泰西称，会晤能否举行取决于多国领导人的日程统筹协调，现阶段敲定会晤安排为时尚早。乌方始终乐见并支持两国总统会面，将持续跟进日程协调进度。泰西同时透露，乌克兰总统近期已同美方代表进行交谈，双边沟通渠道畅通。
4: 俄罗斯方面十号表示，多地遭乌方袭击，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地标建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继续来听报道。
3: 俄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十号称，九号夜间，乌克兰武装部队一架固定翼无人机蓄意袭击了该市地标性建筑塞瓦斯托波尔保卫站全景化馆，袭击导致建筑屋顶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此次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行政长官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九号晚至十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扎波罗热实施18次定点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州长十号表示，乌武装部队当天上午对该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多家工业企业受损，三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方巡航导弹当天击中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本周乌克兰已有11个地区遭到俄方打击，俄军近三天动用约530架无人机及2枚制导航空导弹，相关袭击已造成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强化对乌防空援助。乌无人系统部队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该部队协同其他方面力量对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沿岸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已切断该港电力供应。乌方此次袭击破坏了马里乌波尔港的能源维修管理及物流基础设施，并造成港口断电，俄方将该港用于物流枢纽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2: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4: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0: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2: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1: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3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3: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3: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
6: 哦，对了，
4: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明天开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北部将会有短暂的大浪过程出现，好在范围有限，对我国近岸的影响不大。今天我国近海海况总体不错，渤海、黄海、东海北部以新浪为主，浪高0.7到1.2米。需要留意的是，东海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北部也有1.5到2.4米的中浪。海上作业的船只，特别是小船，要注意航行安全。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5米以下，北部湾更是只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新浪，海况相当理想。近岸城市海域中，今天北方沿海从大连到上海浪高仅有0.4到0.6米，海面平静。浙江、福建沿海浪高0.8到1.2米，虽然稍有风浪，但不影响海边活动。华南沿海浪高0.5到0.7米，也是休闲的好去处。汕头海域稍高，有1.4米的浪高，游泳戏水需要留意。航线今天大连到烟台航线、上海到普陀山航线、海口到海安航线、厦门到金门航线浪高都不足1米，海面非常平稳。深圳到珠海、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虽然浪小，但是都有降水。今天我国大多航线都会有降水，乘船或者滨海游玩都可以带好轻便的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5点整。

0: 阳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以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指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

0: 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之前，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11号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点29分，在新疆巴音郭楞州若羌县北纬38.80度，东经88.64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9公里。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 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
1: 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据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诉军火生产会议。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 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2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3倍，同时增加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此刻提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眼下正值三夏大忙季节，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三夏最新小麦机收进展顺利，截至9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0.5%。
0: 广袤田野里麦浪翻滚，农机穿梭，夏收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大量跨区农机手也正参与全力的抢收。
1: 随着大规模跨区机收的展开，记者近日在山东禹城发现，这里有一张特殊的跨区机收服务网，让数百位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来了就能干，干了还顺心。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王鹏、李栋的报道。
2: 在京台高速禹城出口，农机跨区作业接机服务站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为每台下站的收割机现场登记信息，并将机手引入外地农机手调度群。今年禹城在两个高速口开通农机绿色通道，提供引导、咨询、应急帮扶一站式服务。信息登记后，工作人员根据全市麦收的情况现场联系，帮助机手匹配周边村庄的收割需求。河南农机手张帅：
3: 我们一下高速，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了地块，我们不用操心那个地块的事，只管安心收割就行。
2: 在禹城市安仁镇的一处麦田旁临时搭建的农机手休息点，虽然简易却功能齐全，遮阳棚下摆放着桌椅、饮用水和防暑药品。午饭时间，志愿者将热腾腾的盒饭直接送到机手手中。今年麦收期间，禹城在全市主要地块设置了数十处这样的地头休息点，免费提供午餐、饮水、应急药品，同时还在多处便民服务点为跨区机手提供免费住宿，让农机手少跑路多干活。禹城市安仁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何增鹏：
3: 我们把休息点和送餐点直接搬到地头，让机手不用离开作业区就能吃上热乎饭。同时我们还统筹场地和物资，设置了多处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住宿。另外，我们主动帮助机手对接作业信息，联系农户，联系维修服务，全方位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机手能够安心的作业，放心抢收。
2: 从入口到驿站，再到每一块麦田，禹城市每2小时更新各乡镇的麦收进度，动态调整机具流向。同时联合交通、气象、石油部门开通农机加油绿色通道，发布短时临近预警，确保突发情况15分钟内有人响应。禹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与农田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岳宁：
4: 我们24小时值班，做到没有一块麦田等机器，没有一台机器等活干。
1: 近日，江苏盐城东台条子泥垦区的万亩盐碱地特色农业种植区迎来收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组测产，当地成功创下我国沿海滩涂中度盐碱地晚播小麦亩产新纪录。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晚播小麦想要高产，是农业领域长期存在的一大技术难题，而在江苏沿海滩涂的中度盐碱地上实现高产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去年10月底当地多雨，这块地直到11月13号才开始播种，比苏中地区小麦播种期晚了约半个月。理论上小麦每晚播一天，亩产就会减少20斤左右，然而最终的产量却让人欣喜。特色农业种植区生产技术负责人李玉阳：
6: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最近组织了我们专家组对东台条子泥垦区条北3区、4区的3号和16号田小麦进行了测产，平均亩产达到589.3公斤，这也是我国沿海滩涂中度盐碱地晚播小麦的亩产新纪录。
5: 李玉阳介绍，这次全国新纪录诞生的背后是一系列技术攻关项目的持续实施。这块盐碱地已改良8年，目前含盐量在2.5%左右，近2年重点推广应用盐碱地晚播小麦6A 一体高产栽培技术体系，麦种主要选用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培育的洋麦39，这一品种在贫瘠土地和盐碱害中度土地的生长适应性好。
6: 我们垦区全面推广应用的盐碱地网剥小麦六位一体高产栽培技术，核心是优质品种芽麦三十九、优秀的种苗技术、先进的精量播种、精准施肥、抗力化控、一喷多防。目前我们调配充足的机械以及装备，紧锣密鼓地进行流水线式的机械作业，确保两万亩小麦丰产又丰收。
5: 专家介绍，此次盐碱地晚播小麦丰产配套技术为我国盐碱地资源化利用、打造滨海后备粮仓增添了关键技术储备与创新路径。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
7: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情形时有发生。出资人购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将车辆登记在其名下，出资人实际占有使用车辆。
1: 在北京做生意的岳先生，就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没想到因周

0: 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邹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1: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2: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2: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它实际出资购买的那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1: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建明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2: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回来就好、啊、
5: 回来就好。
3: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6: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4: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6: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
5: 哦、我女婿就是细心。
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6: 好嘞、哎、
7: 好嘞。

0: 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上旬，云南野生菌产地大多气候晴旱，香格里拉松茸因产量稀缺被省外食客争相抢购，价格重新回到每公斤5倍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赵月熙的报道。
4: 这两周的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里，香格里拉松茸成了真正的稀缺尖货，早早就被买家全数预定，锁进冷库，市场上基本蹲不到现货。菌商：
5: 整个云南市场的货可能不到3公斤，每天的产量，然后价格又要到5位数了，就是1万出头、12000这样子。今年的天气比往年要热，产地的话也是比较干热，松茸的产量起不来。
4: 菌商介绍，今年5月底，香格里拉松茸产量曾有一波小增幅，售价也一度降至每公斤7000元，当时就被省外的食客抢购一空，价格随之又涨了上来。
5: 卖开了以后又没货，货就很紧张，几乎都是送往外省的。本地人其实我还是推荐价格比较便宜，那几百块钱一公斤挑最好货，那个时候再买。
4: 菌商介绍说，目前摊位上在售的大多是花角松茸，也叫马尾松茸。与香格里拉松茸的粗壮短胖、比值饱满不同，这种菌类细长瘦小、易弯曲，价格仅为香格里拉松茸的1/10。
5: 缅甸货，缅甸比较多，然后呢，老挝也会有一些。花角松茸它有微毒，一定要煮熟了以后才能吃，不能生吃，它不能吃刺身。
4: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世介绍说，除了松茸，还有多种菌类也同样受到了省外食客们的青睐。目前古熟菌每公斤发货价在180元左右。
6: 这段时间像牛肝菌种类，就是白松和黄牛肝，很受外省的这个喜欢。然后还有鸡枞，这段时间的话也是发的比较多的货。
4: 翟占世表示，预计到6月下旬，今年野生菌的旺季才会真正开场，届时价格也会亲民许多。
6: 近期的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少，很多地方的这个野生菌的话，上面的这个盖儿已经晒得有些裂缝，所以说产量的话要低一些，就进入一个等雨的阶段。如果下一场雨以后气温合适的话，后期产量还会上来。
7: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8: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市服务站。
1: 股市服务站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小幅下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有一波反弹，十点钟之后，大盘呢在抛压的卖压下呢是逐渐的下行。下午呢大盘是有所回升，不过在两点之后呢又再次的下跌。那在尾盘半小时呢是光通讯板块开始出现了买盘的推动，大盘呢是开始逐渐的回升，最终呢沪市报收3987.01点，下跌了6.22点，跌幅0.16%，成交一万1855.5亿元。

0: 任成分股指报收14851.98点，下跌了102.12点，跌幅0.68%，成交13664.7亿元。两市的总计成交量明显的在减少，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态势，主要是市场有一定的观望情绪。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基本金属、化肥、农药、化工原料、建材、软饮料、半导体。至于跌幅榜前列的行业，分别是互联网、休闲用品、软件、文化传媒、工程机械、餐饮旅游。在概念股中，还有磷化铟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其中呢，靶材相关的板块指数上涨了11%。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网络彩票，还有 GEO 指数、微软合作商指数，平均跌幅超过了4.69%。目前市场分化明显，多数个股都跌破了年线，但是呢，强势个股仍然是强者恒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呢中期看好中国经济，看好相关的龙头行业公司。建议呢仍然关注基本面良好的龙头股票。主持人，
1: 嗯，好的，田卫东。
2: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7: 哎呀，小池，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
11: 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与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以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11号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再来了解。

其他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消息，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八号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功引渡是我国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开展境外追逃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我国依法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坚决铲除跨境组织偷渡犯罪网络，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一处军营，当地时间11号凌晨发生剧烈爆炸，已造成至少12名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目前也门官方尚未就事件发表正式声明，也未公布损失情况等细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吉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当地时间10号在俄罗斯西部城市喀山举行。会议认为，需共同采取措施，以提升该组织能力，发挥欧亚地区稳定作用。吉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由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该组织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11号报道，东京一商业街区10号晚发生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中国籍女性遭2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2名在逃男子的下落。据报道，案发地在东京池袋站附近，周边商业设施众多，人流密集。此刻提示，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能力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今天正式向社会发布。关注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消息防诈手册，可领取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电子版。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我是杨敏。在北京等全国多地啊，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然而记者发现网络上竟暗藏非法渠道，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有不少车主和商家为规避监管铤而走险，扰乱了道路交通管理秩序，也埋下交通安全隐患。
0: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的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

0: 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0: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商那边它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0: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0: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0: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2: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3: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需满足车速、整车重量、电动功率等严格限定条件，无需驾照即可上路。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且需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更高。
4: 而在现实当中呢，不少商家和车主为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5: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1、6-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0: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0: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它有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它做了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像做假客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2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哪些新成效？刚刚启动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又有哪些新看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0: 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实施2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11: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达到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0: 2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12: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5亿条，推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 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10: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数据要素也在服务民生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3: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10: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4: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10: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15: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1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10: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16: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柱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10: 为了持续探索释放数据价值，前不久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已经正式启动。栾杰介绍，今年的赛题更加注重回应行业所需、民生所盼和治理所要，鼓励参赛队伍在6个方面取得新突破。
11: 以赛搭台，加快推动数据基础制度落地见效；以赛强基，加快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以赛促用，更好发挥高价值场景牵引作用；以赛兴市，加快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以赛强产，加快推动壮大数据产业生态；以赛复制，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等6个方面取得新突破。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那具体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1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自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9: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9: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7: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9: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17: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9: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税务部门提醒，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不光要了解政策，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继续来听李思墨的报道。个税汇算清缴，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呢？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90%。其中，关于一老一小的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
10: 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

0: 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 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飞。你好，穆飞。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降水，新一轮强降雨明日上线。刚刚过去的六月上旬呢，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宁夏等地降水是显著偏少，特别是江汉、江淮降水显著偏少80%以上，而在吉林、河北、山东这些地方呢，部分地方降水则偏多1到2倍。明天12号，暖湿气流会开始增强，像广西、广东等地的降雨会率先增多。13号，孟加拉湾水汽和南海水汽都会向北输送到南方内陆，那降雨的范围和强度就会进一步的加大，像西南、华南、江南都会有明显的降雨。13号晚上到14号呢，有冷空气南下，那暖湿气流呢又不断的北上和冷空气对峙，就导致华南和江南的中南部这一带持续多雨。那么预计呢，这样冷暖空气对峙的局面呢，在下周还会维持下去，这也就意味着南方多雨的局面还会继续。那预计15到19号呢，像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综合来看呢，12号以后龙舟水可能要发力了，大家要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各地最新的预警和预报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好，这道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郭鹏。
3: 嗯，好的，穆威。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军事手段解决不

0: 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相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九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该试验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十号表示，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方有责任摆脱黎巴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期间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讲话。他说，黎巴嫩真主党违反黎以停火协议，以方不能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以及任何恐怖袭击。他同时表示，只要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内塔尼亚胡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也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南部的真主党力量，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财政部十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五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前八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非洲疾控中心还发布了临时指南，以支持非盟成员国在入境口岸加强监测。此刻提示，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和5666名。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鹂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的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长期服用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0: 那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

0: 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2023年，他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呢，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1: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4: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时间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了，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5: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4: 是啊。
5: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3: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6: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现在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3: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7: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3: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8: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我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3: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4: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3: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9: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10: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3: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 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11: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的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3: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11: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当然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5年年中，北京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之后重度失能，虽然他的女儿赵女士就住在对门，但不能24小时照顾老人，于是在某电商平台上的护工旗舰店精心挑选，经平台的推荐聘请了白某强贴身照顾赵老先生，没想到竟然引贼入室，这名护工陆续偷走了家里的现金、金饰等很多价值贵重的财物。
1: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平台推荐护工入室盗窃案。白某强是如何悄无声息盗窃的？被害人是怎么发现异常的？事发后，平台又是否需要担责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12: 10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强涉嫌盗窃案。1981年10月出生的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在2004年2月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这次受审是因涉嫌盗窃罪。
13: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志强在本市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303室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2: 白某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全部予以否认。
13: 白志强现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14: 没有。
13: 你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在你的书包里。
14: 都是我个人的。
12: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备用钥匙，在银行存现金，以及推着被护理的老人到银行将老人的钱款转到自己账户的监控录像，被抓获归案。

0: 后，他的口供多次反复，法庭上拒不承认盗窃，但他的三个银行账户再到被害人家工作前共计不足120元余额，到被害人家工作至案发累计存入现金412400元。
1: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举报的赃物。白银行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额、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0: 检察机关认定白某强盗窃44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结合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前科情况，以及他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白某强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庭后，赵女士告诉记者，当初因为平台工作人员推荐说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干活好，她才选择了白某强照顾父亲。但白某强的一些行为让她感到不安。
2: 他老说他挣了好多钱，就你觉得他干这活可不甘心了。可是我给他的这个工资的待遇呢，是26天6800，那一个月平均下来7800，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吃饭呀什么都是我管，他不用做饭。但是他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不甘心，这些让我不安。还有他说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然后还有他请假，就是到我们家来没几天，请了好多次假。最后的时候是他又说要走，说我儿子要进那个叫私立学校，得让去陪着。我特震惊。
0: 赵女士说，感觉到异常，再加上之前有一捆老父亲给外孙女取的10万元连号人民币的嫁妆不见了，就选择了报警。警察到了之后，核对白某强的身份证，告诉赵女士，白某强有犯罪前科，她非常震惊。后来得知，白某强曾因抢劫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更是后怕。
2: 怎么能够去安全的养老？你作为平台，你没有做无犯罪的背调，然后他的所有的简历都是包装的，给我说他人可好了。这人干活特好，给我介绍的。这种时候是我都不能把控，你说老人怎么把控？
0: 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失能老人意识不清，无法表达，不能自行对护工监管，儿女也无法时刻在老人身边，确实容易出现护工盗窃雇主家钱财甚至虐待老人的情况。
3: 在为失能老人找护工时，最好提前对护工的职业经历有所了解，比如让他提供无犯罪记录、学历证明等。那为了防止材料造假，可以向之前服务过的雇主了解其工作情况。另外选聘途径也很重要，优先选择熟人介绍，对护工起到一定的背书作用。如果通过平台家政公司介绍，一定要做好监督防范措施，比如保管好家中贵重物品，安装监控等。
0: 赵女士是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选择的护工，平台推荐说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学历是高中，而白某强庭审中强调自己是文盲，说填报信息是走过程，只要会干活就行。关于资质审查的问题，孟瑶建议
3: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

0: 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三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1: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2: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不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回大队的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化解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0: 直通南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据报道，有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当为此发出正义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性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的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林健强调，实际上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当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另外，针对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号去世一事，林健表示，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的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

0: 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日本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当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在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郭鹏。
1: 嗯，好的，冯月。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年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欣、李浩、王月，主播杨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有记者问，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八号去世，中方如何评价他对中日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讲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国于今年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为期2年的全面零关税举措，同时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的重大举措。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非洲国家带来困难挑战的背景之下，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主动开放市场，实现共同发展。举措实施以来，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希腊官员当地时间10号通报，希腊海岸警卫队48小时内在克里特岛、加夫佐斯岛附近海域展开多轮救援行动，共救起近550名海上偷渡者。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正是墨西哥，最终两队是1-1战平。时隔16年，南非再次参加世界杯，又在揭幕战和墨西哥再续前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各位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昨天已经结束了，学习备考生活暂时告一段落，很多人是猛地放松下来，心里反而空了。
1: 哎，很多同学啊，可能心里有很多事儿想做啊，大家呢不必急着奔赴狂欢，也不用立刻规划前路，不妨先把紧绷许久的心稍稍放缓。晚高峰呢会带来这份考后小提示，帮助大家平稳度过这段过渡期。
0: 首先是放松要有度，不要一到假期就通宵的聚会，暴饮暴食，长时间泡在游戏里面。打乱作息对身体其实是挺大的损耗，可以循序渐进的进行休息。慢慢休息，
1: 对，这才是真正的解压方式啊。还有呢，很多同学会想着我要外出聚餐呢、啊、我要结伴出游啊，但是记得啊，一定要告诉家人你的去向，而且不要单独的前往偏僻的水域郊外，远离野泳、酒后骑行等危险行为，出行的安全记得要放在首位。
0: 另外可以理性的看待成绩和知识。

0: 还有父母老师默默的陪伴，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属于难得空闲能多陪陪家人，未来可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只会是越来越紧张了。当然也给自己多留一点独处的时间。
1: 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了重要提醒，针对高考后可能出现的网络诈骗风险进行梳理，公布了六类高发骗局。
0: 一是提前查分视为钓鱼链接，二是内部指标纯属骗局，三是志愿填报专家高价忽悠，四是录取通知书需要先辨真伪，五是高考补贴先交钱就是骗局，六高薪兼职视为刷单陷阱。
1: 在此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擦亮双眼，愿各位考生平安顺利，开启人生崭新旅程。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回看高考考场内外的暖心瞬间，锦衣联动化解危机，沈阳打哈欠下巴脱臼高考生顺利应考。
1: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2: 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4: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4: 好嘞，
5: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新闻晚高峰。新鲜说，
0: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考场内外有汗水，有笑容，当然也有让人捏把汗的瞬间。在辽宁沈阳，就有一名考生因为在进考场之前打了个哈欠，意外导致下巴脱臼。紧急时刻，现场多方力量积极行动，帮助考生化解了危机，后来考生也顺利完成了考试。
1: 那么这场意外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王浩翔的报道。
10: 怎么的，打哈欠啊？这么几点？10分钟啊。
6: 6月7号下午，高考数学科目考试即将开始，在沈阳市浑南区第2初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在有序进入考场。一名准备安检的考生突然向周围人求助，原来因为打了个哈欠，这位考生出现了颞下颌关节脱位，也就是俗称的下巴脱臼。突发的意外让考生嘴巴无法闭合，疼痛难忍。正在现场执勤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浑南新城派出所所长申延刚立刻采取了行动。
11: 想拉他到医院，然后学校的那个考官呢提示我们，因为考生开场之后15分钟就不可以入场，跟老师沟通之后让考生啊先进入考场。
6: 如果送往医院救治，往返路程加上诊疗时间，考生必将错过本场高考考试。情急之下，现场监考老师、考点工作人员先安抚考生情绪，并安排考生进入考场考试，而警方则兵分两路为考生联系医生。申延刚回忆，
11: 我们那个巡警啊，第一时间开车就往这个咱最近的医院赶。这个同时呢，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这周边那么多考生家长，能不能有医生？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到家长人群中喊话。
10: 啊，那个各位考生家长啊，
12: 大家安静一下。
10: 啊，我说句话，我们那个有个考生啊，就下不脱臼了。啊，咱们这里头有没有医生？
6: 考生家长和老师都焦急万分，志愿者们也在人群中帮忙寻找医生。很快，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一位陪考家长站了出来。他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的医生屈汝鹏。

0: 不一样。
1: 家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屈汝鹏既能共情考生的焦急心情，也明白及时处置的重要性。向警方出示电子工作证并征得考生家长同意后，屈汝鹏医生跟着施年刚找到了考点考务人员。
2: 考务人员也非常给力，通过安检之后啊，我们在这个考场的等候区看到了考生。当时考生应该是发病有十多分钟了，比较疼痛，比较紧张。
0: 以前有过这情况吗？
1: 在对考生进行初步检查后，屈汝鹏立刻展开救治。
2: 我让孩子先坐下，完了局部的肌肉的我摸了一下，确实有这个紧张痉挛的状态。我安抚孩子情绪之后吧，我先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放松，完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把手套给我之后，我就迅速完成了复位治疗。
3: 好，
4: 谢谢
3: 孙家长，
4: 好好，
3: 谢
4: 谢。
5: 当他能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谢谢，然后迅速的这个跑考场继续参加这个考试了。
2: 孩子跟我说一声谢谢之后，我知道这个成功了，我的心也落地了。
1: 仅仅用了三分钟，屈汝鹏就帮考生顺利复位。一场小意外在多方努力下成功化解。据了解，这名考生后来顺利完成了考试，为考生赢得宝贵时间的医生屈汝鹏也在赞扬声中为考生们送出了祝福。
2: 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会挺身而出为孩子排忧解难的。对那位考生想说是，人生路漫漫，虽然有小插曲，但就是一个珍贵的美好回忆。对2026级的所有考生呢，我也祝愿他们都能够成功得贵，金榜题名，取得京兆下巴的好成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关注养老的话题。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亿2122万人，占总人口的 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亿2309万人，占到 15.87%。这个数据呢，就勾勒出了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清晰轮廓。
8: 是的，而其中啊，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7: 对不少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往往是有没有钱，而这个钱该怎么用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比如当老人失能之后，谁才有资格来动用存款。
8: 最近上海就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9: 一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10: 是委托给我，
9: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11: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12: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11: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13: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11: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4: 我们之前也有为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11: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10: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11: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
14: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11: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5: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11: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视线转向足球赛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8: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来，我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16: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驻地，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17: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16: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18: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19: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6: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20: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16: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21: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2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7: 随着世界杯越来越近，球迷们总会讨论冠军是谁，黑马在哪儿，哪些魔咒会被打破，又会诞生什么样新的传奇。其实这种预测的乐趣本身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8: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夏天啊，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又有哪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律可能会被颠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23: 明天凌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力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4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20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2010年的意大利小组也出局了，2014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2018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2届欧洲杯、1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2014年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啊，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4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两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啊，它不是横跨一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幸福感的较量。一个外人显然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语言表达上有天生的劣势。简单的说，在需要主教练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外籍主帅可能燃不起来。我感觉这个魔咒啊，它也是要继续。
0: 再来，也有好多人预测说今年世界杯属于巴西队，为什么呢？毕竟在2010年之前，欧洲队一旦出了欧罗巴就折戟沉沙，过

0: 去呢，这叫地理决定论，咱们中国人叫水土不服。可是后来呢，强队的后勤保障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适应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科技含量更高的球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1: 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泰国法院对2015年曼谷恐怖袭击事件中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泰方也就相关案件作出判决，当年的恐袭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100多人受伤，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当地时间11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于当天凌晨5点从阿曼的海塞卜市驶往伊朗的西里克市，该船在距离海塞卜港约5海里的海域遭到袭击，这艘货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当地时间1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此前因警报启动而自动停止的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已重启。当地时间10号16点左右，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同时，该法案还将监管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风险的有害内容的风险。加拿大官员称，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可能需要18个月的时间来搭建数字监管机构。最后是此刻提示，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字典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人机、京沪高铁等词汇，同时为链、线、云等常用字补充通行新意，客观记录语言新变化。新华字典第13版数字版同步上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2: 几十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3: 全天免费自助借还，福建晋江上线共享头盔设备，助力骑行更安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
4: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这两年口服美容风潮席卷了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这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着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3: 这一款胶原蛋白肽饮品的名字叫五个女博士。然而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后啊，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2: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了。2023年，她就曾经因为低俗广告而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而被处罚。
3: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

0: 这样宣传。
1: 说了呀，有没有肝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了，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2: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3: 是啊。
2: 那么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0: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5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4: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0: 此前有媒体报道，5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5: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0: 截至发稿，5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5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0: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6: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7: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8: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0: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

0: 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1: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而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
4: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6: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7: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5: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8: 我们店里能
6: 上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8: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9: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5: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9: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5: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9: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5: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9: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5: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0: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 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3: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属于非机动车的，需要满足车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等严格限定条件，而且不用驾照就可以上路了。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而且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也是更高的。
4: 而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1: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5: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1: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来年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5: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了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扫码登记一键借用，一分钟就能拿到头盔，而且还能就近归还，出行特别省心。近期福建泉州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多个重点街镇布设首批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让市民骑行更安全。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的报道。
13: 位于晋江市安海镇的一家城市综合体是首批投入运营的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之一。上午，晋江市民陈娜红和朋友准备骑摩托车出行，然而车上仅有一顶头盔，他随即来到自助设备前借用头盔，打开手机扫码登记，全程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操作。
14: 只要手机打开拍一拍这个二维码，看哪个箱子跳出来，我们直接戴帽子，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帽子就可以用了。那在关键，在交警共享头盔服务大众都很方便，
13: 据了解，首批投入运营的10处自助设备分布在

0: 晋江市青阳街道阳光灯控路口、青阳街道新华街灯控路口、安海镇文化中心门口等重点区域，全面覆盖商圈、警务站点、文体场所、校园等高频出行场景，方便市民就近取用。晋江市民许自金：
1: 扫码的话直接也可以租借了，也很简单，归还也很简单，直接还进去拍个照就上传就可以了。
0: 晋江交警安海中队副中队长蔡清良介绍，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内配备的头盔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整套设备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
1: 目前首批10个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并且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通过智能共享循环复用的模式，既能有效整治骑行不戴头盔的陋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也能引导市民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0: 除了街头布设的自助设备，交管部门还将便民服务延伸至校园区域。晋江交警五中队副中队长吴迎春介绍，辖区多所学校值班室也专门配备了共享头盔，及时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应急需求。
2: 我们在学校值班室放置安全帽，让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借用，同时也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的警示作用。
3: 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啊，也不只是在福建晋江推行，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已经试过或者正在试共享头盔这个办法了。
4: 比如说深圳的沙井街道新养社区就联合了社区爱心企业，共同打造共享头盔便民服务项目。
3: 而在北京丰台区，首批选取了8个街镇的24个社区村及3所小学，依托门卫值守岗设置借用点，帮助居民解决忘带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也在平谷城区5个路口设立5个共享头盔租赁点，首批可同时提供200顶安全头盔供群众借用，市民只需微信扫一扫就可以领取共享头盔。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8: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气温的4个看点。今天呢，我们国家大部地区气温都在上升，那东北华北升温特别明显，像辽宁清远气温升了11.7度，北京房山升10.8度，河北围场升9.9度，内蒙古的扎兰屯升了9.9度，都是各自省区市14点升温最强的站点了。而高温榜的前三呢，都是在新疆。那么这一带呢，从气温和地温的对比情况来看，地温通常比气温大概要高30度左右。像今天14点的时候，吐鲁番的气温是39.6度，地温是70度；托克逊的气温呢是40.5度，地温达到68.7度。那吐鲁番的东坎的气温是40.2度，地温是70.1度，都是非常酷热的。而未来呢，需要我们关注的气温4个看点分别是：看点一，新疆高温可能创新高。那今后几天呢，吐鲁番盆地会继续领跑高温榜，并且可能会创下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之前最高气温是6月1号托克逊的44度，那12号呢，托克逊有可能会达到46度，16号可能会冲到47度。看点二呢是中原高温。那未来呢，除了新疆的高温之外呢，中原一带，河南和周边的这一带区域也会出现高温，像郑州今后7天都爆出了连续高温，是省会城市里面最多的。那12号南京济南也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此外呢，在西安13到16号也会有高温出现。重点三是东北气温冲高回落，11到12号东北气温回升，12号会达到近期的高点，像沈阳31度、长春28度、哈尔滨26度。13号以后呢，冷空气加降水，气温会再度回落，沈阳14号最高气温22度，15号长春最高气温21度。看点四是华南再次变闷热。那今天的华南气温上升，闷热回归，12号以后闷热感还会继续加码。海口12号最低气温25度，13号26度，14号 最低气温也有28度，要全天防暑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一边。
4: 嗯，好的，感谢穆威。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内容有2030年计划打造160列以上旅游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么什么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有哪些特色？
3: 我们还将关注鹅腿阿姨卖鸭腿引热议，熟食鹅腿与鸭肉为什么不易分辨，鹅腿成本为什么比鸭腿高。
4: 国际方面，比尔盖茨就爱泼斯坦案作证，听证会现场透露出哪些最新信息。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另外，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都可以收听收看中国之声的节目，并且参与我们的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就可以中国之声24小时的直播随时收听。
3: 北京时间17:30，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今天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与新西兰围绕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加强区域和多边领域的合作等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当地时间1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在阿曼苏哈尔东北方向约21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通报称，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当地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同时，该法案还将监管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去年12月，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最后来看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已结束，一起来看考生最关心的什么是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又称省控线或批次线，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当年全省考生的高考成绩和招生计划，按照一定比例分批次分别划定的考生最低投档分数标准。只有高考成绩达到或超过批次线的考生，通常称为上线考生，其档案才有可能被投档到高校。且招生院校也只能在本院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录取考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到2030年计划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有哪些特色？
2: 鹅腿阿姨卖鸭腿引热议，熟食鹅腿与鸭肉为什么不易分辨，鹅腿成本为什么比鸭腿高。
1: 国际方面，比尔盖茨就爱泼斯坦案作证，听证会现场透露出了哪些最新信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昨天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这里面就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而这一次措施就是具体的落地举措。
2: 旅游专列是将沿途多个分散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实现了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的深度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书的报道。
4: 主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5: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

0: 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七个五 A 级景区，50多个四 A 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1: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西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今年1到5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2: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3: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4: 另外，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5: 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计次票呢？在2023年的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4: 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买铁路的旅游计次票了，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而且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这样方便大家的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期间仍然是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
5: 目前啊，铁路旅游计次票的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
4: 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了提质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了。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也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
5: 在机关食堂吃一顿饭，感受怎么样呢？我们跟随内蒙古

0: 舞台记者王蓉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帆琪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1: 临近中午饭点，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包金华：
2: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晨中午都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1: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无需长时间排队即可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
3: 在外点餐呢，花销大，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得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4: 下班以后也不用在家做饭了，直接就能上这吃，也不用洗碗了，做的还挺可口，价格还挺便宜，都挺好吃的。
1: 今年五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在硬件建设方面，食堂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供餐效率与餐食品质。在运营方式上，打破传统封闭式单一化供餐模式，创新推行平价小碗菜点单、荤素称重、自助取餐双线并行模式，菜品全部明码标价，按需自取，既丰富就餐选择，又有效杜绝餐饮浪费。线上点单小程序也同步上线，实现线上预订、线下汲取，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经理包永梅：
5: 我们现在的运营模式是自选称重的一个模式，荤菜是1.88元一两，素菜是0.98元一两，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餐需求按需取餐，所有菜品价格公开透明，平价亲民。
1: 为了让职工和群众吃得既可口又安心，食堂严格对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每天从定点渠道采购新鲜食材，操作流程全程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菜品定价则坚持成本核算、公益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多款小碗菜价格亲民，性价比高。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包永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
5: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菜品供应充分结合本地饮食习惯，我们也会根据季节变化和群众用餐反馈，及时调整口味、更新菜式，保障稳定优质的供餐质量。
1: 包永梅表示，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满足职工就餐需求的基础上，未来食堂还将持续优化管理服务，让前来就餐的群众不仅吃得放心，更能吃得满意。
5: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质量，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6: 鹅腿阿姨卖鸭腿的事情引发广泛热议。那么鹅腿鸭腿到底怎么区分？在我国为什么鹅腿比鸭腿贵？我国肉鹅的供应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摸一摸，生鹅皮毛孔细密，肉纹紧致，捏起来 Q 弹有力，生鸭皮毛孔略粗，肉质相对松散。煮熟的鹅腿鸭腿肉质也有差别。
8: 从口感上来说呢，鸭腿肉呢是纤维细嫩软烂，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辛甜的味道。但瘦肉部分呢，如果蒸不熟可能有点干柴。鹅腿的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油脂丰腴，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入口就醇香不腻，略带甘甜。总体来看，鹅腿的风味呢还是浓郁纯粹，比鸭腿呢更香一些。
7: 很多朋友说他们做成熟食或者乳制品，我根本分不清，这还真不怪你。张丽坦言，经过乳制的鹅腿鸭腿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8: 本身

0: 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汁一浸润，表皮的颜色纹理差异可能就被掩盖了，视觉上不太好分辨。鸭肉、鹅肉的脂肪含量、纤维粗细虽有差异，但经过卤制，经过香料的渗透，汤汁软化就会让肉质变得更加软嫩多汁。所以原本的口感差异有可能会被中和，吃起来其实卤味软烂、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卤料一般有八角、桂皮、香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1: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7倍，鹅的养殖规模远小于鸭。此外，张丽表示，鹅的养殖成本也高于鸭。
0: 鹅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养殖时间长，然后孵化成熟，长时间的养殖，它的饲料需求也大。增加养殖成本，相比较来说，鸭的生长周期就短，养殖效率高，成本低，养殖规模鹅的相对鸭要小，市场上供应的肉量也比较少。鸭呢是广泛养殖，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供应充足，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差异，鹅肉的相对较高。
1: 当前我国鸭肉整体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鸭腿供应充足。
0: 从出栏量来看是稳中有增，供应宽松的。现在观测到的2026年的商品鸭苗供应是充足的，预计全年供应处于高位。消费端没有什么明显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市场是整体供过于求的一个格局。
1: 鹅肉产量虽然远不及鸭肉，但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肉鹅生产与消费国。肉鹅产业作为特色畜禽支柱产业，集肉用、笼用、干用、肥干加工于一体，具备节粮高效、生态友好、高附加值的特征。
0: 2026年的鹅产业行情来看，整体是先稳后扬、区域分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的价格呢相对平稳，五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6月份初这会来看呢，应该属于正值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鹅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视线转向国际。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作证。
8: 此前美国司法部公布了超过300万页与爱泼斯坦刑事调查相关的文件，盖茨与爱泼斯坦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10号的听证会现场透露出了哪些最新消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10号，比尔盖茨在媒体的围堵下走进华盛顿国会大厦听证会现场。盖茨称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
9: Glad to be here voluntarily to testify.
10: 我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帮助委员会的工作。我会在听证室做一个开场白声明。我希望我的证词有助于委员会为受害者寻求正义的重要工作。
1: 在美国司法部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爱泼斯坦调查文件之后，盖茨与爱泼斯坦之间的关系再次引发公众关注。这位曾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时隔多年后又因涉嫌性犯罪被逮捕，最终死在狱中的美国富商，由于牵扯欧美政商界众多名流，引发广泛负面舆论。今年二月，盖茨曾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联向盖茨基金会员工道歉，称当初与爱泼斯坦往来并让盖茨基金会的高管们与这名性犯罪者会面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四月，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要求盖茨出席作证后，盖茨的发言人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尽管盖茨从未目睹或参与过爱泼斯坦的任何非法活动，但他期待回答委员会的提问，以支持这项重要的工作。对于本次听证会的具体问询方向，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詹姆斯·科默表示，
11: 我们想知道他与埃泼斯坦先生和麦克斯韦小姐的关系，他看到了什么，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参与了这些吗？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提问时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我要说的是，没有人指责比尔盖茨有任何不当行为，我当然感谢他自愿来到这里。
1: 截至目前，比尔盖茨十号当天在国会听证会的具体证词尚未正式披露。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此次听证会是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不过在听证会结束后，相关细节已经陆续被媒体披露。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披露了盖茨的开场白内容。
12: We did receive a copy of Bill Gates' opening statement. In that opening statement, he says,
13: 我们收到了比尔盖茨的开场白的副本。在开场白中，他说，我想非常清楚地声明，我从未目睹过，也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爱泼斯坦参与了犯罪行为。我从未去过他的岛、他的牧场或他在佛罗里达的家。他接着说，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然后补充说，虽然他可能试图培养个人关系，但我对此从未感兴趣，也从未回报。比尔盖茨指出，在他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后，他了解到爱泼斯坦得到了关于他个人生活的敏感信息，包括他在婚姻中不忠的事实。他接着说，这些事情与我和爱泼斯坦的互动无关，但对我的家人来说是痛苦的。随后他指出，他认为爱泼斯坦正努力利用我的不忠信息来迫使我与他重新接触。
1: 美联社则透露了更多问询环节的信息。
14: Lawmakers came from the meeting.
15: 议员们在会后表示，盖茨总体上十分配合。议员们称，盖茨承认与爱泼斯坦有过联系，但在2014年12月之后切断了所有往来。部分议员提到，他们追问盖茨为什么在爱泼斯坦于2008年认罪之后仍然与他保持联系。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议员均透露，盖茨还提供了爱泼斯坦圈子中其他人的名字。
1: 截至目前，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针对爱泼斯坦相关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预计还会有其他人被传唤到该委员会作证。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十号表示，他希望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也能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目前尚不清楚调查何时结束。
1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宗的热血红利。
1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6: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郎香瓜喜丰收，甜蜜产业助振兴；多方联动暖心护航，2026年高考顺利收官。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丁涛、胡雪林、刘国辉报道：缤纷六月，甜瓜飘香。连日来，八郎镇的特色香瓜迎来全面丰收，绿油油的瓜田里硕果累累，香气四溢。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售卖，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在本地农产品市场，八郎香瓜早已是家喻户晓的金字招牌。八郎的香瓜皮薄肉脆，香甜多汁，良好的口感得益于八郎镇独特的沙土地质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加上瓜农们多年的精细种植经验，八郎香瓜凭借过硬品质圈粉无数，成为周边市场最抢手的特色瓜果之一。走进三不管村香瓜种植基地，瓜藤繁茂，瓜形饱满，成熟的香瓜挂满田间。种植户孟令伟正忙着在地头分拣装瓜，说起八郎香瓜的名气，他感触颇深。八郎镇三不管村种植户孟令伟：
5: 在咱们八郎反正指定是有优势，一说八郎的，反正这小贩子啥的确实愿要，品牌打出去了，咱们八郎花现在也算挺出名的。一说八郎的吧，就老百姓啊还是小贩子都愿要，来的就是奔狼瓜、八郎瓜来的，都是基本上都是。
4: 孟令伟今年共种植2晌地香瓜，据他介绍，香瓜于2月初完成移栽定植，经过80多天的精细管护和科学培育，5月30号正式开园采摘，目前已进入产量最稳、销路最好的盛果期。依托八郎香瓜的品牌优势，孟令伟全部采用客商地头直采的订单模式，不用外出跑销路，现摘现收，新鲜直达。盛采期间，单片区日均出瓜7000余斤，充足的产量和稳定的销路让孟令伟种植底气十足。八郎镇三不管村种植户孟令伟

0: 这是那啥，一场地瓜，那是5月30号下开的园，完到时候这一天基本上下个7、8天地瓜，外来1人左右就是，反正天天反正这10多个工人去干这些活，饭销量还行，天天反正那贩子啥的陆续反正往这上都是，完今天就这种情况，现在就是，整体上效益还行，反正就是拼年头看价格就是。
1: 小小的香瓜撑起了乡村增收的大产业。如今，巴郎镇香瓜种植已形成规模化、规范化产业，不仅让种植户稳定增收，还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这小小的甜蜜瓜果，正成为巴郎镇群众致富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本台记者胡雪林、张健、刘国辉报道。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的交卷铃声的响起，为期3天的高考圆满落幕。高考期间，我县社会各界力量多方联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心助考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交出了一份充满温度的护考答卷。为给广大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便捷保障，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动担当积极行动，在江南4大考点统一设置爱心助考服务站，全方位筑牢暖心护考防线，让考生安心复考，家长舒心等候。公益助考，爱心同行。除志愿队伍外，我县多家爱心企业也积极进行社会责任，主动加入护考行列。各爱心企业在考点周边搭建爱心驿站，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考试文具、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用细致入微的关怀为高考增添温暖，畅通赶考路，温情护前程。高考期间，我县街头的退役军人爱心送考车队，成为一道温暖动人的风景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松原市老兵爱心公益车队，连续多年开展爱心免费送考公益活动。车队集结20余辆送考车辆，驾驶员均为退役军人。经过严格的安全检修与路线摸排后，车队提供招手即停、凭证免费服务，同时为偏远地区独自赴考的考生提供1对1预约接送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赶考出行难题。从爱心物资到清凉扇子，从临时休息区到免费送考车辆，我县社会各界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传递着城市温度，共同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虽已落幕，但这份全程涌动的大爱与温情将长久地留存在考生和家长的记忆之中。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持续推动社保政策深入人心，服务触手可及，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2026年度社保服务近万家集中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推动服务重心下移，组织多支社保政策宣讲小分队走进基层，将政策解读与经办指导送到居民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公里。连日来，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满都拉、哈萨尔等社区，化身政策宣讲员和业务教办员，聚焦参保缴费、待遇寄发、关系转移、资格认证、信息变更等群众最为关切的全链条业务，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集中讲解和1对1手把手指导等方式，与社区居民进行零距离沟通。工作人员重点就如何利用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办理参保登记缴费、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等高频业务进行了详细演示和操作流程指导，确保社会政策看得懂、算得清、办得成。针对老年群体刷脸认证难题，工作人员耐心指导老年参保人1对1协助完成资格认证，化解认证焦虑。从柜台里到家门口，从群众跑腿到政策跑路，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抓手，全面推进省内通办、就近可办的经办模式，畅通线上线下办理渠道，推动服务重心持续下移，让每一位群众都能感受到社保服务的温暖与力量。本台记者杜宇峰、李贺、张志明报道。2026年首届美丽松园夏季城市公园定向赛于6月6号在成吉思汗公园火热启幕。作为庆祝我县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赛事立足全民健身。

0: 全域文旅发展理念，以定向运动为载体，打造一场兼具竞技性、趣味性、观赏性的城市文体盛会，为我县文旅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据了解，本次赛事采用6人团体赛制，共设置20支参赛队伍，以团体计时赛为核心竞赛模式。赛道全程设置10个特色检查点，分为普通检查点与任务检查点2大类，构建起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赛事动线。参赛队伍需全员统一从起点出发。 依托专业地图与指北针，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依次寻找各个检查点。比赛充分考验团队的空间判断、路线规划、协作配合能力。本次定向赛最大的亮点在于融合多元趣味任务，打破单一竞速模式，赛事创新设置、运动挑战、知识答题、拼图解锁3大核心任务体系。 搭配7大趣味挑战项目，全方位提升赛事体验感。作为一项兼具魅力与底蕴的全民运动，定向运动依托地图、指北针2大基础工具，融合奔跑探索、路线规划、地貌辨识等多元内容，涵盖图力识别、比例尺运用、等高线判读、地图标定等专业技能，兼具户外休闲、体育竞技、科普教育多重价值。
1: 适配全年龄段人群参与，是推进全民健身普及、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优质运动项目。参赛选手王彬彬，
2: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丰富了我的周末时间，希望以后能多多参加这种活动。
0: 吉林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理事、松原定向运动俱乐部负责人卢振东。
3: 吉林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首次进入松原，本次呢是在城市文化园举办了松原市的首届无线电定向运动的这么一个赛事。这次参加赛事的大家都非常踊跃，参赛的积极性非常高，而且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

0: 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5: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15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5: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

0: 计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基建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0: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6: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0: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6: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 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两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8: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十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

0: 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三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

0: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书到各地去瞧一瞧。
1: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4: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5: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6: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

0: 年一到五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1: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2: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3: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0: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4: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6: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7: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8: 只能上车管所，
7: 是
8: 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6: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9: 我们店里人都上。
10: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9: 选不了，都是挨着人。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1: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一比一复刻的。
6: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1: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通常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6: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1: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6: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1: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6: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2: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6: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3: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的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6: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3: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6: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4: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4: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电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18: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9: 上回书说到马武马子章听姚琦说到王伦惨死在梁林的孤枕亮银锤下，马武是心如刀剜，出来找谁来了？找的就是拜帝王伦，却听到了王伦惨死的消息。马武马子章这一辈子没掉过眼泪呀，现在马武这眼泪如同雨一样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姚琦就跟马武说，我说马子章啊，我见兄弟王伦死了，我要跟梁林拼命，没想到打了几个回合，我的铅杆让他的双锤抱住了，他使了一个狠招分筋错骨，把我枪杆错折了，我扔了半截枪，这马就掉在护城河里。我游打水中上来的时候，马也被河岸石碰死了呀。我姚琦在邯郸城外是折枪丧马，没有办法，我没法给兄弟王伦报仇，就随着千岁逃到台城。台城破了，我们君臣要逃到宣城，宣城也破了，我们才来到你的山前呢。我说马子章，哎，你看看我这条枪，这可是西楚霸王项羽使的枪啊，你再看看我姚琦这匹宝马良驹，这匹马夜走800，我姚琦怎么能得这么好的东西？告诉你，是我姚琦的好心感动天地。马子章，这人活在世上，交朋友要是不真诚，瞧见人家在难中要是不救，甭说得宝贝了，日后啊，连有人理他都没人理呀。一传十，十传百，全都知道他不够朋友，谁能理他呀？ 姚琪这么一说，马武才知道姚琪真生气了。这是指怀说柳在责备我马子章啊。马武心中正想着呢，姚琪又说：马子章，我这好兄弟拜帝王伦呐、见哥哥我在难中拼命杀敌，力举千斤闸，可你马武呢？你也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呀、你马武听见几十万反王大兵追赶我们君臣，吓得你都不敢往山里头让我们啊，还说什么山中狭窄呀，屈尊不下呀，这是你马武说的话吗？哥哥，您别说了，这是小弟马子章之过，请你们速进此山，喂印马匹休息用饭，这追兵来了，由我马子章接杀一阵。要是碰见这个梁林，我就给派敌王伦报仇雪恨。好，姚琪闪过来，用手一指，千岁、贾大哥、张大哥、耿二哥，请邓大哥进山。本来这些人没心进山了，一看姚琪跟马武费了这么多话，要是不进山，这姚琪也得恼啊，大家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马武让两个小头目在前边引路，这样君臣拉着马就进了青龙山。到了大厅，喽啰兵伺候着洗脸漱口，沏上茶来之后，喽啰兵就把饭摆上来了。君臣们一看，哎呦，摆的是二米子饭呐！刘秀看了看众位云台将，大家点了点头，君臣们这才知道这座山寨已然是山穷水尽了，明白了。并不是马武不往山里让大家，他怕别人耻笑啊。大家谅解了马武，端起二米的饭，怎么了？饿了？二米的饭吃的也香啊。君臣们正吃着饭呢，就听见山的南边，叨叨叨，嘣，炮鼓连天。君臣们就知道是反王的大兵到了。大家也确实替马武马子章担心，因为反王兵将太多了，马武再勇，马武是一个人带着点喽啰兵啊。咱们单说马武在青龙山前，让喽啰兵在树林的后头埋伏好了，在这儿等候着反王的大兵。时间不大，就看见南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盔甲层层，刀枪闪跃，反王大兵到了。马武往前一催马，高声喊嚷：呆，反王兵将少往前进，武瘟神呼养马武在此。马武话音一落，对面一声炮响，三千飞虎军把阵势裂开了。马武往对面一看，大旗之下有一员主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怀中抱着一对孤针亮银锤。马武心说没错了，这人必定是梁林。马武高声喊嚷：对面主将梁林，你给我撒马一战。梁林一听，点名道姓让我出战，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拍马临阵了。他不认识马武，用双锤点指：你姓叫何名？敢挡住本帅的追兵？嘿嘿，要问我吗？姓马名武，字子章，胡阳人也，人称武瘟神，儿可是梁林吗？正是本帅。我再问你，这王伦可是你打死的？不错呀，这王伦被本帅打死在邯郸东门之外。马武一听这件事确实是真的了，恨不得过去一刀把梁林劈于马下，给兄弟王伦报仇雪恨。梁林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一看马武的鸭儿毫毛一呼耳朵呼呼直颤，两道红眉毛就竖起来了， 大环眼圆睁，短红须就扎扎起来了，手中锯齿飞镰，三庭

起码用这刀得奔这飞虎帅梁林的手腕。不料想马武用一只右手攥住了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的刀杆，把这刀往上一举，一只手举刀要接着双锤。梁林可早知道马武之名啊，没见过可是耳朵里灌满了，知道马武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这口大刀快马轻刀闻名天下。今天他一看马武不是双手攥刀接锤，拿一只手攥刀来接自己的双锤，这梁林就有点疑惑。本来双锤呢他只使了六成劲儿，他一看马武逞强一只手攥刀敢接锤，梁林的把式确实高，双锤往下一落，眼看碰着马武的刀杆了，见马武没撤刀变招，哦，你真一只手接呀，我就狠狠的砸你们，唰，马上加到十成劲儿，双锤就打下来了。就在这时候，两匹马一错蹬，这锤要打在刀杆之上了，得马武往起一掌，这胳膊啪，双锤就打在刀转之上了。这刀一下就斜了，马武这刀可没撒手，马武这刀左右能使劲儿啊。梁林的锤可坏了，由打刀转上往下一出劲就下去了。如果要别人非栽下来不可，也就是梁林，他要不往回撤锤，也得由打马上栽下来。梁林呢，他只好往回作妖，用手一撤这锤，没想到马武刀真快，唰，这口刀就到了飞虎帅梁林的脖子后头了。马武这手叫怪蟒吞云式，梁林一看刀到了，再想拿锤招架来不及了，缩顶藏头，竟然擦，这刀真快呀，就把梁林的头盔给削落了。两匹马一冲，梁林吓得亡魂皆冒，把双锤交给右手，拿左手一摸自个儿的脑袋，哎呦，把梁林疼坏了。因为马武这一刀不但把他盔给削了，而且把他脑瓜皮削了一块，这血就流出来了，疼得梁林龇牙咧嘴。嗯，梁林突然间明白了，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飞虎帅，飞虎帅，梁林的梁林呐、啊，你是天下闻名的战将，十几岁上阵林地打仗，就没打过败仗，你什么招数你不懂啊？啊，你怎能上这当啊？嘿，这是马武怪蟒吞云式，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一轻视他，我上了马武的当。梁林往回一圈马，他要跟马武拼命了。这个马武呢，本想这一刀能把梁林结果性命，没想到梁林他一缩顶藏头，他跑得快点，他躲过这刀了。马武有打心里也佩服梁林的功夫，要搁别人是非死在马武这口刀之下不可。这时候两个人圈回马来，又杀在一处了，梁林又气又急，手中的招数可就透着有点乱了。马武高兴啊，马武这口刀抡动如飞，就占了上风了。马武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梁林杀着杀着，心说梁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上一次当上两次当，他手下就这几百喽啰兵啊，你手下三千飞虎军一个个如同猛虎，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捉，为什么不带着三千飞虎军围着他杀呀？想到这儿，梁林高声喊嚷：“我兵杀！”三千飞虎军往上一冲，杀呀！马武一看三千飞虎军杀上来，马武拨马就走，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五百喽啰兵随着马武往北就跑，梁林带着三千飞虎军就追。马武带着五百喽啰兵撞过树林，梁林跟着带着三千飞虎军也就追过了树林了。梁林突然间把马勒住了，三千飞虎军也站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梁林看见了十八尊大炮冲南排着，

三柱子喽啰兵在这看着，准备出火点炮了，吓得梁林高声喊嚷：“飞虎军速退！”飞虎军听梁林这么传令，再看见这十八尊大炮，全都吓傻了，撒腿往回就跑，跑啊！前边的看见了往回跑，后边的还往前跑呢。这一下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梁林的兵将都损伤了不少，梁林只好退到正南方扎下大营。马武一看梁林带着贼兵退下去了，这才带着喽啰兵回山。到了山中之后，叫喽啰兵各自用晚饭，小心防守山寨。马武就到大厅拜见逍遥王跟众位云台大将，把自己杀退敌兵的事情说清楚了，大家这才放心。邓禹是军中的元帅啊，邓禹可不放心，邓禹就问马武：“我说马子长，你这山中有多少粮米？”“嘿嘿，邓大哥呀，吃这二米的饭，有劲儿的没名儿的。我看呐，你这座山也守不住啊，到了明天就没吃的了。”那怎么守啊？倘若敌兵把山围上了，可怎么办呢？要依着邓大哥的意思呢，要依我之见呢，咱们弃了山寨，赶紧逃走吧。要走，咱们夜里走。这后山有道，趁着敌人不知道，咱们从后山出去。要是让敌人知道了，走可就走不了了。好吧。马武立刻鸣锣聚众，把喽啰兵全都聚在大厅之前，马武就跟这些喽啰兵说：“我说众位啊，你们跟着我可吃了不少苦啊，今天我可要走了，你们把山中的东西纷纷各自逃命去吧。”这些喽啰兵看着马武是敢怒不敢言呐、啊，心说还分什么呀？山中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没有不骂马武的，没办法，喽啰兵就各自散去了。单说刘秀君臣把马匹喂足了，出谷之后，马武在前面引路，君臣们趁着星光月色往西南绕道而逃。他们一直跑到了天光大亮，后边没有追兵的动静，往前再跑，心里就比较踏实了。走了半天，找地方吃过午饭，再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见后边炮鼓声音震动天地，那肯定是飞虎帅梁林大枪王小枪王带着各家的反王兵将到了。刘秀君臣累坏了呀，人困马乏，后边的反王兵将苦苦追赶，是一步不放。君臣们走走着走着，忽然间看见前面一条大河拦路，君臣们勒住坐骑，看这条大河是由东往西，水深流急，河又宽，在当中间有座大桥，这座桥可跟一般的桥不一样，也不是木头做的，也不是石头建筑的，是用船连在一起的，横着呢有十几条大船这么宽，十几条大船横着用铁链连在一起，在桥的两头连在岸上有木桩，河的南北两岸全都有五间西房，这房屋还在，可是屋中已然没人了。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是有名的草桥关，在一座木栅栏这儿上边还有三个大字，能够看清楚草桥关三个大字。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名呢？因为草桥关是水汉两路往来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设着关卡，专门收捐收税，汉路的税呢是收了税才能让货物过河，水路呢是等货船到了之后先报关验货，按货物的价值收了税之后，再把水梯的浮桥打开了，放船只过去，船过去之后，这水梯的浮桥再恢复原状。所以说草桥关的收入是很大的，河北的税收就属着草桥关最高。

高了，因为现在反王边疆到了，收税的地方官员闻着风的就带着税款就逃奔了信都官城里了。刘秀君臣看了看草桥关，这个地方地势很险，邓禹就说：“千岁呀，这个地方十分重要，我们过去之后谁在这儿镇守挡住敌兵呢？”贾父贾君闻冯异冯公孙说话了：“千岁，我们哥俩留在此处挡住梁林的追兵吧。这云台将们全都不争功，很好商量，这样就留着贾父冯异在草桥关挡住反王的兵将，刘秀带着姚齐马武张公耿纯耿眼邓禹催马过桥往南而行。”贾父跟冯异在草桥关等候追兵，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刘秀，带着这些云台大将马不停蹄往前走，走了十几里地，忽然看见正南方尘沙荡漾，旌旗招展，一支人马铺天盖地而来。刘秀勒住坐骑，云台大将也勒马停蹄了。刘秀就跟这些员云台大将说：“众位王兄啊，后边有贼兵追赶，前边又来这支人马，你我君臣背腹受敌，看起来性命休矣。”就在这时候，对面这支人马止住了，一声炮响，两杆大红断色门旗开处，一万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这些兵丁穿的都是汉朝的军装号坎，当中间两杆大旗空中飘摆，左边大旗上绣着黑字，是大汉广平侯信都太守，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吴字，在旗下有一员大将，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如晚霞，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鼻直口方，三绺黑髯胡须，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大叶甲，内衬大红缎色蟒征袍，胸前是护心宝镜，亮如秋水，身背后大红缎色五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大红的中音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一匹早流驹，安产脚环鲜明，手中擎着一条金钻盘龙枪。刘秀君臣再看左边这面大旗上绣着一行小字，是大汉全椒侯信都郡监，当中间斗大的一个马字，旗下这员大将九尺开外的身躯，长得胸宽背厚，面皮微黄，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高鼻梁，四字口，短胡须，金甲紫袍，胯下马，掌中朝天金瓜槊。刘秀君臣正看着呢，这两员大将纵马而出，临近了，刘秀君臣可乐坏了，看清楚了，使金钻盘龙枪的正是云台将吴汉吴子言，拿着朝天金瓜槊的正是云台将马成马千里。俗话说得好，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刘秀君臣马不停蹄的逃命，现在看见吴汉马成带着汉兵了，能不高兴吗？吴汉马成赶紧把手中使着兵刃挂在马鞍桥鸟船得胜沟上，甩蹬离鞍下马，撩于他为分两征群，冲着刘秀扑通一声跪下了：“臣广平侯吴汉，臣全椒侯马成接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旁边这些员云台大将一看吴汉马成位置侯爵，云台将们全都愣住了。刘秀跟云台众将赶紧下马，刘秀用手相搀：“二位王兄免礼，贾父贾君闻要捶打梁林，下回再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电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利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过了草桥关，走了十几里地，突然间遇见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两个人下马参见逍遥王刘秀。这些云台大将可愣了，我们潼关被封为小小的典史吏目县城，这二位怎么是大汉的侯爷呀？因为八党奸臣在潼关散将的时候，咱们前文书已然表过了，虽然是假传圣旨，私改圣旨，可是他们对于吴汉的广平侯，还有马成的全椒侯，王霸的淮阳侯没有改。吴汉跟马成呢，还外加信都官的太守、信都官的郡监，这两个人在信都官做了12年的官。不但他们两个人在信都官待了12年，而且把好朋友陪同万修也带到信都官。在信都官12年，这两个人是清官呐。现在他们知道，逍遥王刘秀奉更始皇帝的旨意，代天巡守，如同皇上一样，到河北开仓放粮，去赈济灾民。因为广平侯吴汉、全椒侯马成是信都官的太守跟郡监，他们是地方官员，就得尽水土之责。朝中派逍遥王千岁来了，就如同当今万岁驾到，所以他们必须派人去接。可是暗战接就没有接着啊，他们就听说了河中府大枪王刘廷、邯郸县的小枪王刘林在河中府会兵，请来天下各路的反王，这些人会兵能有好意吗？所以吴汉马成就发出连环探马，大探军情。他们两个人得报了，小枪王刘林在邯郸县备下葱台宴，请刘秀赴宴。吴汉跟马成可急坏了，算计着逍遥王刘秀在邯郸县是凶多吉少，君臣之意能够做官成败不管吗？所以他们商议好了，就把部下的兵将调齐了，要到邯郸县去搭救刘秀。俗话说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可是他们的兵呢散在各个县，把这些兵调到信都官集中就耽误了日期，再加上河北连年荒旱，米贵如猪，行军打仗最要紧的就是粮草啊。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必须购齐了军粮才能行军打仗呢。这样为了买军粮又耽误了一些日子，等粮饷准备齐毕了，探马前来禀报说各路反王的人马已然快到草桥关了。吴汉跟马成就急了，把两员云台大将陪同万修叫起来，带着10000大兵前去迎接逍遥王千岁，走在中途正好碰见刘秀君臣到了。吴汉立刻吩咐列开阵势，炮声一响，大队人马把队伍列开了。马成、吴汉这才催马而出，来到刘秀面前下马跪倒10里，刘秀是用手相搀。吴汉跟马成站起来了，陪同万修也催马过来了，下马给刘秀10里，刘秀也用手相搀，然后众位云台大将彼此10里，君臣朋友久别相会，各诉离别之情，全都高兴啊。 广平侯吴罕全交和马成，就请逍遥王千岁到信州关暂避锋芒，这样可以养一养锐气，歇歇脚。刘秀当然高兴了，有信都关作为落脚之地，再加上广平侯吴罕全交和马成陪同万修，又是昔日的云台大将，刘秀就跟云台大将答应了。可是刘秀不肯的现在就走，为什么？心里边挂念着草桥关上的贾父贾君文冯毅冯公孙。咱们梳回头再说贾父跟冯毅，在草桥关上勒马停蹄，等候着反王的兵将。时间不大，反王兵将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等到了之后，一声炮响，啪，反王人马就在桥北把阵势裂开了。贾父贾君文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冯毅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往对面观桥。反王兵将前面掌旗官高挑四面闹龙旗，在闹龙旗前都有一面黄果伞，每个伞下都有一位反王勒马停蹄观敌料阵。正当中，梁林在帅旗之下压住了全军大队，几十员战将、偏将、牙将、众星捧月一般，反王兵将是刀枪密排，煞是威风。虽然这么多反王的兵将，贾父贾君文不害怕呀，催坐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下了草桥，用戟点指。对面反王兵将听阵，现有贾父在此，不怕死者，速来纳命。他这话刚说完，反王队伍当中有一个人催马而出。贾父一看，这个人是一位反王，头上戴着五龙盘珠冠，没错了，不是反王不能戴五龙盘珠冠。贾父看这位反王怎么这么眼熟啊，长得身体十分雄壮，看面貌面皮微紫，两道浓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呵，这眼睛这叫精神，烁烁放光，高鼻梁，四字方开口，长得三山德配，五岳香云，一部黑胡须飘洒在胸前，滋润一极，看岁数已然五十开外了，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云片大叶甲，内衬一件紫缎色滚龙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通口，大红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红缎子软战裙，红绸的中襟，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这匹马胭脂雪，呵，这叫好看呐、啊！这匹马上边的毛是红色的，这红的就跟红缎子似的，那个颜色鲜艳，就跟女人抹的胭脂一样。马特别呀，上边是红的，下身全都是白的，而且白毛也非常鲜润。贾父贾君文一看就知道这匹马叫胭脂雪，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双蹄胸，马上这位王爷掌中一对青龙疙瘩鞭。哦，贾父看出来了，这个人是贾父的老朋友老相识，姓田叫田布，跟贾父贾君文是同窗好友，又是近邻，两个人从小感情就好，而且拜成盟兄弟。因为在王莽未灭之前，这个田部就占据登州、荣州、济州、兖州、曹州，自立为大齐王了。田部为什么要自立大齐王？他要跟王莽争天下。既然要跟王莽争天下，要创当事业，手下就得有高人呐、啊。 他知道贾父贾君文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而且贾父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贾父为人最讲义气。这样大齐王田部想让自己事业成功，他就请贾父，让贾父帮助自己，没想到贾父拒绝了。贾父告诉田部，你不应该在故土之乡桑梓之地造反呐、啊！倘若刀兵一起打起仗来，那么老百姓会不会倒霉呀、啊？这是自己的老家呀，都是乡里乡亲呢、啊，你不应该在家乡造反。所以贾父就拒绝了田部。田部请一次不成，请两次不成，最后田部就把狂话发出来了，说贾父要再不保我，我把贾父的家眷给抢来。贾父一听，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为了减少田部的纠缠，贾父就跟表哥张公商议好了，把田产全都卖了，带着金银，带着全家的家眷，迁居到了抱月双槐岭。大齐王田部再找贾父找不着了，直到大战昆阳的时候，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天下全都知道贾父了。传到了大齐王田部的耳朵里，田部才知道贾父扶保了刘秀。到现在了，更使皇帝无道，羌王作乱，大齐王田部又打大齐国，率领五万大兵赶到河北，在青龙山跟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白汉王刘宏见了面了，跟着众家反王的人马一直追刘秀君臣，追到了草桥关。等人马把阵势裂开了，田部忽然间发现草桥之上有贾父跟冯异，田部大吃一惊，等贾父催马拧起前来叫战了，田部催马就出阵了。贾父看出是大齐王田部了，假装不认识。田部在马上一抱青龙鞭，请问对面可是兄长贾大哥吗？贾父一压画杆方天戟，什么人跟我贾父以兄弟相称啊？大哥，小弟我是田部，难道您真不认识我了吗？田部啊，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当初你我结拜之时，咱们可都是安山良民，吃的是大汉朝的粮食，受的是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可你呢，却自立大齐王，叛反国家，我贾父可不敢高攀呐。你我今天隔袍决议，各不相认。哎，田部在马上摆了摆手，大哥你言之差矣，小弟田部我可不是无故谋反呐。想当初王莽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是他败坏了纲常礼义，弑君篡位，他把平帝害死了，自立为大新天子。我田部要在故乡之地训练人马，上为国家除奸，下为人民除害，我要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呀。不料想小弟还没出兵呢，刘秀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了，等你们君臣灭了王莽，我在大齐国就等着了，等候大汉朝国家对我招安。没想到更始皇帝降诏了，让我田部把手下的兵将全都遣散了，只叫我一个人骑着马到长安面见当今万岁，去兵部投文，后旨封官。这谁不明白呀、啊，这明明是要把我田部诱到长安，然后把我杀了，我能去吗？贾大哥呀，现在大羌王在河中府会兵，要灭无道的昏君更始皇帝，保一位有德之主坐镇大汉天下， 我田部才率兵到此。小弟田部我。

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不忠不孝的事情。兄长，你为什么跟我绝了情谊？夏大哥呀，恕我直言，想你在灭亡莽的时候跟随刘秀身经百战，困卧马鞍桥，可饮兜头血，有十大汗马功劳，灭了王莽，天下复兴了。你是功臣，就应该与国同修，享受大汉朝给你的富贵。可是怎么样啊，刘玄做了皇帝，刘秀做了逍遥王，他们享受了大富大贵，可你呢，没有沾一点国家的雨露之恩呐。我看今天不如弃了逍遥王，我把大齐国让给兄长你，让你在齐国自享富贵，我跟羌王弟兄杀奔长安去灭更始皇帝，不知道贾大哥你意下如何？贾父听完田部的话是勃然大怒。田部，你我多年未见了，我以为你的才识胜似当初了，不料想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告诉你，逍遥王是一位仁德之主，是一位国家的贤王。你虽然不信，但是我贾父二目识人，我跟着逍遥王千岁两次患难，我对逍遥王千岁的威人是知道的很清楚啊。天部啊，而今你既然跟羌王会兵，你就是国家的大利。你看，化感方天戟在我贾父的手中，你要是不服嘛，就尽管来战。好啊，贾大哥，我的良言你不听，你反而让我跟你撒马一战吗？并不是田不怕你，你既然愿意战嘛，好，你就放马过来吧。贾父把马往前一催，抖化杆方天戟就刺。田不一看戟到了，右手边往外一磕，贾父的戟立刻拨头了，田不的右手边插的一下就卡住化杆方天戟的月牙子上了。田不这青龙鞭叫青龙疙瘩鞭，他这鞭上有疙瘩，啪卡上了，卡住了可就不容易往下摘了。田不要用什么招数？田不要是推鞭挂印。大齐王田不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众家反王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咱们前文书说过，飞虎帅梁林有几家反王他不敢惹，一个是大齐王田部，一个是平阳王公孙美，一个是滨州反王佟鼎，一个是慈州反王高方。那大齐王田部的青铜鞭是天下闻名的，他要使这招招数推鞭挂印了，一般的人要让他使成这招，手中的兵刃准得撒手。可是现在他卡住谁的月牙子了？卡住贾父化杆方天戟的月牙子。那贾父多大的本事，看他嘎得把自己月牙子给卡住了，贾父前把一使劲，啪戟头这么一颤，化杆方天戟使了个怪蟒分身，嘎巴一声愣把双鞭给震开了。飞虎帅梁林还有众家反王手下的战将全都看着呢，好把式了。紧跟着化杆方天戟几件顺势往前那么一扎，田部躲没来得及，就把田部的挂甲钩环给挑断了，插的一下这甲叶子就下来了，吓得大齐王田部亡魂解卯，拨马往回就摆。各路反王兵将看得真而切真，大齐王田部跟贾父在草桥关前没走一个回合，挂甲钩环就被贾父挑断了，差点死在戟下呀。大家谁不想啊，田部这么高的武艺敌不住贾父，换别人可更不成了。就在这时候，大齐王田部败回阵中，就跟飞虎帅梁林说，孤在两军阵前被汉将杀败了。梁林虽然被公举为元帅，但是他这个元帅可不敢轻易得罪一家反王啊，他不能责备大齐王田部，

0: 千岁是远路而来，一路劳乏，请归队吧。田部点了点头，回归军中，往阵中勒马停蹄观瞧。贾复跨下马，掌中戟，乐舞扬威叫战。反王兵将听真，在下贾复，银戟太岁雪天王，哪一个不怕死？前来纳命。这时候，反王队中冲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人长得身高在8尺开外，好体型了，圆背方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长得面似银盆，白中透润，润中透亮，两道长眉，一双朗目，鼻直口方，胸前是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锁的连环甲，内衬素缎滚龙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立着8杆素缎色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胯下一匹银鬃马，高8尺，提着被长杖二头雉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鞯嚼环鲜明。这位反王手中擎着一口3尖2刃刀，一派儒将风度。贾复、贾君文一瞧这口3尖2刃刀，贾复就瞧了瞧这位反王。为什么？因为这口3尖2刃刀跟别人使的3尖2刃刀不一样，这口刀是木头刀杆。敢使木头刀杆上前杀敌的这个人的本事可跟别人不同啊，武艺不高，他不敢使这木头刀杆。贾复一压花杆方天戟，对面来将给我通明报听。这个人在马上一横3尖2刃刀，故平阳王公孙美。贾复一听，贾复可为难了。这个公孙美是谁呀？这个公孙美是宝君山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的亲兄弟，一奶同胞，而且这哥俩又是同师授艺，一个人所传的功夫啊，这哥俩3尖2刃刀武艺绝伦，无人能敌。因为36员云台大将在昆阳结拜了，云台大将当中有小撮的飞天大王智军章，这个智军章呢又跟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是盟兄弟，云台将跟公孙树也算联盟的把兄弟了。现在看见公孙树的亲兄弟了，看在公孙树的份上也不能下毒手啊。贾复心说，我不下毒手，这个公孙美对待我如何呢？他要手下不留情，我这仗怎么打呀？所以贾复看见公孙美了，很为难。这时候公孙美就问，你可是云台将贾复吗？然也。公孙美催马举刀奔贾复，贾复斗戟奔公孙美，到底两个人此战如何？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贾复、贾君文在草桥关前挑了大齐王田伯的挂甲钩环，紧跟着平阳王公孙美掌中3尖2刃刀就奔了贾复了。贾复看见公孙美，贾复很为难，因为贾复跟立地金刀公孙树，也就是平阳王公孙美的哥哥，算联盟的把兄弟呀，这仗怎么

呀？这时候公孙美就问贾父，你可是云台将贾父吗？然也。贾父，我们大兵至此，你还不闪开吗？凭你一两个人的力量，要阻拦我们这些兵将，办得到吗？啊？说这话，平阳王公孙美往前一催马，抡刀就砍。贾父立刻喝戟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杀了七八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贾父有打心里佩服平阳王公孙美，确实刀法纯熟，招数太快了。没想到自己净胜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贾父心说，我这仗三七成，这么打可不好打呀。倘若平阳王公孙美真下手，我就坏了。有道是遇金进敌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得跟他拼命厮杀了。想到这儿，贾父抖擞精神，两匹马一簇蹬，贾父化感方天戟，使了一个凤凰环抄，挤着月牙子就奔了平阳王公孙美的向后了。公孙美招架不及，缩顶藏头，擦，就被化感方天戟把头上的五龙盘珠冠给削下半截儿去，吓得平阳王公孙美忘回就拜。众家反王跟所有的战将一看，鼎鼎大名的平阳王公孙美也败在银戟太岁贾父之手，无不惊讶。公孙美来到了元帅两林马前，本帅，姑爷杀他不过，败仗而回。哎呀，这可不是千岁杀他不过，是你远路而来，一路劳法所致，请平阳王千岁归队。这样，平阳王公孙美拨马退回队中，观敌料战了。贾父仍然在草桥关前呐喊声音叫战，这一来可没人出战了。飞虎帅梁林一看，梁林明白，贾父战败了平阳王公孙美，战败了大齐王田部，反王这儿这么多员战将，就没人再敢跟贾父动手了。可是梁林心中也有想法，平阳王公孙美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绝伦了。大齐王田部一对青龙鞭，天下无敌。为什么这两位反王杀不过贾父呢？难道说这个田部跟公孙美是贾父的朋友，明着交手，暗中却帮助贾父？如果真是这样，别人不过去动手，只有本帅撒马一战了。想到这儿，梁林把双锤一摆，就跟大枪王刘廷说，千岁，请您替我梁林压住全军大队，带我去会战贾父。元帅，你可要小心了。梁林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走阵银河兽，直奔贾父贾军门。贾父一看梁林来了，就不说话了，浑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化感方天戟上，扎扎，几代风声恶狠狠的就奔着飞虎帅梁林来了。梁林双锤流星赶月是扎扎，望出科技，两个人二马搓蹬冲杀一处，这两匹马来回乱转，八个马蹄荡起尘土多高了。贾父浑身的力气就灌到化感方天戟上，这条大戟是神出鬼入，就好像一条银龙在空中飞舞，招招逼近梁林。梁林的双锤搂打唐风，防守的非常严，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贾父越杀越勇，这梁林也是抖擞雄威，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冯毅跨下马，掌中插在这看着，冯毅就愣了。就瞧贾父贾军文化感方天戟，一招比一招迟，一

0: 招比张曼竟胜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方毅心说：“我得帮他。”可能是贾父连战两位反王，他有点累了。可是冯毅刚要催马，冯毅又把马勒住了，因为冯毅知道贾父的脾气。我要是帮助他，他不愿意，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忽然间看见贾父虚点一戟，拨转马头往回就跑，跑得挺快。这梁林催马在后边就追。大枪王指挥大队人马杀，反王兵将就冲杀过来了。冯毅刚要催马去帮助贾父，他一看，哦，他明白了。只见贾父贾君文左手持画杆方天戟，右手掏锤。这不是贾父敌不住梁林，这是贾父要诈败。好拿走线铜锤打这梁林，说书迟，真事儿就快了。梁林的这匹马离着贾父的马就挺近了。贾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回头，拿耳朵听梁林这匹马的声音，就知道梁林这匹马离自己多远了。因为这走线铜锤有三丈六的绒绳套在手腕上。打出去之后，连胳膊是四丈长，你得估计尺寸，这劲头必须使合适了，这锤才能打出劲儿去呢。该出手锤了，贾父突然间在马上使了个懒龙翻身，啪，右手一扬，打，这走线铜锤，也就是八宝电光锤，奔着梁林打来了。梁林再想躲都来不及了，啪嚓一声，这走线铜锤正打在梁林的护心宝镜之上，幸亏梁林把持好，往回这么一缩，不然的话梁林就死了。这一下把护心宝镜打得粉粉碎，哇的一声，梁林就吐出了一口鲜血，跟着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贾父贾君文扯回八宝电光锤，再想去结果梁林，可了不得了。反王兵将一拥而上，就把梁林给救回去了。冯一看贾父垂着梁林，心中甭提多痛快了。要不是反王兵将杀得及时，那么梁林就非死不可了。反王兵将把梁林救回去了，梁林到底是生到底是死，大枪王不放心，传下命令，人马往回撤。枪王就把兵将撤回去了。贾父这一辈子做事光明正大，他最不愿意使暗器，这回他算第四次用八宝电光锤打人。咱们前文书说过，贾父第一次打锤那是在武考场，因为陈鹏跟景丹两个人动着手，把景丹战败的他口出狂言。贾父贾君文出马跟陈鹏打在一起，陈鹏先使的暗器使的镖，贾父没办法才打出的八宝电光锤。第二回呢，是在抱月双槐岭，大个计场计德方拿这杵差点把脏公脏正直给杵死。贾父为了救大胖的脏公，所以抖手打出了八宝电光锤，这是贾父第二次用锤。第三次那就是昆阳大战捶打巨无霸了。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他是轻易不使暗器的，这回为了杀梁林报仇，挡住贼兵，所以他第四次用这八宝电光锤打人。贼兵退下去了，贾父跟冯毅冯公孙两个人站在草桥之上，一看敌兵撤走了，这才拨马往南，下了草桥，追赶逍遥王刘秀君臣。哥俩走出十几里地，看见刘秀君臣正跟马成吴汉谈话呢，旁边还有陪同万修。两个人催马向前，下了马之后跟众人彼此施礼，刘秀就问贾方兄冯王兄，草桥关一战如何？冯毅就把贾父垂着梁林的事情一说，君臣们听了痛快极了。 吴汉就说话了：“千岁，敌人的兵将虽然退去了，难保他们不会再来呀。草桥关是个十分险要的地方，咱们必须派人去把守。”姚琦说话了：“
1: 哎，我去。”
0: 嗨，吴汉马成摆了摆手：“姚大哥，这件事儿可不能让您受累了。您随着千岁，由打邯郸到台城，由打台城到宣城，现在到这儿了，你够辛苦的了。我们在信都关深受国恩，地方有事应该是我们哥俩效力了。哎呦，我说二位兄弟呀，你们有这个心意就算对了，可是哥哥我绝不去信都关，你们呢就叫我镇守草桥，要是不让我镇守啊，对不起，我还回家了。”大家听着姚琦一定要镇守草桥，只好答应他，让他镇守草桥关。马成就问：“给你留下多少兵将啊？”“
1: 哎，500人就够了。”“
0: 500人太少了，还是多带点吧。”吴汉说：“给你留3000吧。”“
1: 哎，不成不成，3000兵我太累得很，操不了那么大的心，顶多我要500兵。”
0: 云台众将跟他费了半天的话，他就要500兵，没有办法，大家只好答应。等分手的时候，吴汉就跟姚琦说：“姚大哥呀，你带着500兵到了草桥关，先派兵去打探打探反王的兵将在哪儿。如果离着不远呢，你呀就带着兵把草桥给拆了，把船只都调到两岸，昼夜小心防备敌兵渡河也就行了。如果敌兵有了动静，你可随时派人禀报我。”“
1: 哎，好了，你放心吧，就把草桥关交给我吧。”
0: 姚琦呢点头答应之后，就带着500兵到草桥关去镇守了。刘秀君臣就直奔信都。等到了信都，进了北门之后，刘秀邓禹一看，这座信都关城池挺大，而且很坚固，再一看做买的做卖的，市井茂盛，挺热闹，挺繁华，这样刘秀君臣就放心了。大兵入城，各归驻地了。吴汉、吴子言、马成、马千里还有陪同万修就保着刘秀到了衙门。刘秀君臣到了衙内，摘盔卸甲，更换衣服，落座喝茶，这回可踏实了。吴汉马上命人预备酒宴，给逍遥王千岁还有云台大将接风洗尘。马成立刻派了50名兵，给姚琦送去粮草、锣鼓、帐篷，送去灯火。兵丁们遵马成之命，就去给姚琦送东西。刘秀君臣吃过了酒饭了，躺在床上休息。邓禹不肯的休息，就把吴汉马成叫过来了。我问问你们，你们两个人手下到底有多少兵？马成说：“要是把各处的兵全都调齐了，一共有20000人。”“好吧，你们也知道反王兵将势力太大了，你们赶紧下令把兵将全都调到信都关城中，再想方设法往城中多运2米，咱们存在粮仓之内，以防万一。”“好啊。”吴汉、马成认为邓禹说的有理，就按邓禹说的话去办。咱们单说姚琦，带着500兵到了草桥关，命人去打探动静。探马打探清楚了，回来禀报姚琦：“姚将军，反王的兵将几十万，离着草桥关30里，扎下连营，那么得飞虎在梁林呢。梁林是生是死，没有探清楚。”“
1: 嗯，好吧。”
0: 姚琦一想，反王的兵将离着草桥关30里扎下连营，看起来这些反王的兵将没有南进的意思，所以他就没让的兵丁把草桥给拆了。兵丁得听姚琦的呀，姚琦不但没拆这草桥，也不派兵去把守草桥，就让这500兵在草桥关的南岸扎起了一座大营。这步兵小校就来面见姚琦：“姚将军， 我们怎么守这座桥啊？请您指示一下。哎呀，你们放心吧，不就是一座小小的草桥关吗？我告诉你们，把我摇起的大枪往桥上一插，把我这批宝马良具往桥上一拴，白天甭看着，夜里也甭派人守着。这敌兵啊，他不来便罢，如果反王兵将来了，他们看见桥上有我摇旗的大枪，有我摇旗这匹宝马，管保把反王兵将全都吓回去，他们一个也不敢过河。这小校瞧着摇旗，你说信吧？这反王兵将倘若不是这么回事呢，可怎么办呢？你说不信呢？姚琦这一瞪眼跟真的似的。草桥关的兵将都是吴汉马城信都关的兵，他们对姚琦根本不了解。但是既然听姚琦的，姚琦说什么就得按姚琦的话去办，这样就把姚琦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插在了草桥之上，然后把姚琦这匹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就拴在枪上了。到时候呢，就给这匹马喂喂料啊，喂喂水呀、啊。可这草桥上白天夜里是一个兵没有，一个将没有，五百兵全都在营中，白天闲着没事聊大天吧，夜里头呢就全都睡觉。刚开始的时候，这兵全都不放心呐、啊，恐怕遭到敌人的暗算，夜里不敢睡觉。因为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治军挺严，可是他们跟着姚琦，姚琦跟吴汉马成不一样啊。这些兵啊，慢慢摸姚琦的脾气，这胆儿大的，过了两天之后可就放心大胆的真睡了。这胆儿小的瞪着两只眼睛不敢睡，把眼睛全都熬红了，连着好几天平安无事。北边虽然有几十万反王的兵将，一个也不敢过来。这胆小的慢慢的也全都放心了，胆小的也躺下呼噜呼噜睡着了。姚琦呢，一看这些兵，姚琦还跟他们闹着玩，哎，你们看见没有，人家胆大的吃得饱睡得着，瞧你们这胆小的睡不踏实吃不饱啊、你瞧眼睛都熬红了。这么一来，姚琦这么带兵可就把五百兵丁全都弄得十分松懈。可这些事情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是一点也不知道啊。刘秀君臣能够踏踏实实在信都关住着了，日子长了寝食相安，这精神就恢复了原状。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不知不觉的就到了8月15中秋佳节了。马成吴汉呢，赏赐兵将酒肉果品，然后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就在衙门里头呢，请逍遥王刘秀跟众位云台大将共贺中秋佳节。君臣们入座了，刘秀坐在正当中，贾府张公耿纯岁数大，在逍遥王左右陪着，挨着呢就是马武、陪同万修、冯毅、耿衍、吴汉跟马成，酒菜全都上齐了。众位云台大将陪着逍遥王斟酒布菜，欢呼畅饮。在酒席宴间喝着喝着，这陪同呢这酒就喝多了。陪同心里有自己的不痛快，虽然跟万修在信都关踏踏实实待了12年，但是吃着谁的饭呢？人家吴汉跟马成一个是广平侯，一个是全椒侯，一个是信都关的太守，一个呢是信都关的郡监，我跟万修我这不是白白吃闲饭吗？今天这酒一上来，陪同喝多了。陪同一看呢，旁边就是马武，哎，我说马武啊，你说我们这么多年保着逍遥王弼、王莽啊，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咱们得什么了？事隔这么多年，咱们可全老了呀！啊，你看看我这胡子当中间可有白的了。得了得了，白了就白了，这不是因为八党奸臣吗？是啊，马子成。

0: 刘秀自己有自己的心事。裴冲跟马武这聊天呢，刘秀听见了，刘秀又看了他们一眼。没想到裴冲的话这么一说，把马武给招烦了。是啊，哎呀，我这兄弟王伦呢，也死在梁林的双锤之下呀。是啊，你说王伦这辈子招谁惹谁了？嘿，我说马子章，甭说王伦，就说你吧，你马武不是没吃的没喝的，你是胡杨的守护大财主啊！没事你找事啊，谁让你上长安城大闹武考场去了？惠英楼还提反诗吧，让王莽挤得你到了新市平林寨当了实寨主。灭了王莽啊，潼关散了将了，功名是虚，富贵是空，现在好家伙，又跟逍遥王千岁在一块熬着了。马武听这话，马武更烦了，想起这兄弟王伦也是为逍遥王尽忠而死啊。马武一烦，端起酒杯的是杯杯敬，盏盏干。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是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啊。马武越喝越烦，越喝越多，喝的是酩酊大醉。刘秀有刘秀的烦事，刘秀也长吁短叹。刘秀这一叹气大家可听见了，没想到这一叹气招出事来了，摇起插枪镇草桥，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사과래 하이리짬인 시릭 어딜로가 야박 사과 운들이허 오라 시샤노니 털질라 히 오가 빨래블

哎呀，都都有那些的那么讲多的吧？就以那个条件，西边的海尔巴拉和伊吉尼吉尼干出来，奥斯奥斯干出来，西尔梅吉哈多达，卡夏比什么说了，阿尔贡吉根，奥斯哈森索尔盖尔巴拉，胡斯蒂吉就是西梅吉尔吉什么？伊这个明年把这个巴拉沃。

个儿子一到外头一家，我家是孔明那人，把鸡把来把，路途路出人白呐。我连说难，不恨把他，我如把多给，莫个路就，黑人你们，我啥都别的讲。我的下个月就肯定得很多啊，兄弟。我那人一路在别同我孔明的要文化，小得了那些个具体上，我里的干的俺不是个他是黑我就阿弟我。就是你那乡的，哎，那么多，可能他们就。

聪明还有的把路湖南拖拉压着黑把那个周一把那不春节那拖拉孔明把那不如比跟拖拉英雄毕竟还有一阵一阵那个我是的哟那个那个那目的级别啊他的这个别呢你有个我是起来多多地把他们给他归不露呀我能把他不依草草给别那人함틀집에갔고우야가나산헤르신노브조란버스샤와참하롱히튼지곰바랏하르뜨기바라버릴적지발니긋니긋니긋세흔흐레뚝긋모소들르히노소상사다스란우너란비실지이는공명기때혼드우너라시엘지나긋인내에는무들도하나서얻지지

长沙又未跟不呀也记得了我说半年说不来我的大黑家公司六七阿伦木都孙建米就那里说过了拉黑了一度个上去起来我身体的问题跟在开始热西山的人我的军所的西黑西黑波的别什么的提马兰别多了了的江夏的时候都一起贵的那里是个包我们的是都是阿达们潘湖的生活就是说了个我一个包括三江湖潘湖海南的阿斯那时候曹操给我们我们说了说过海陆地跟他打了打死你了提马兰别人接受我的西黑湖的潘湖的了是啊자사자라실까하면

기우드가헤르만암테다시아이쪼릉니라아박탄테라팔벌리우치힐지벤이두가아브갱기가나와라아타탈힘벤

给洗个把它也是跟他分着的了。温生把个肚面把了问他混得了了。我的头分六七不一般我出来我身体英雄你那把他六七跟不一般我的班主任一十年阿不给我这个合理你你跟下给他了我六百年不要路灯阿下六七天天哪里我这个也细细

말한 말 비야 호발 화해 문 뭐나 그랬더라 따라오더면 더 잡시르가 나봐 유치기 한둘 대가 저 치르가 봐.

거긴 뭐 단호흑인 것들이 덜져라 허역시기 후라따라 첩상 다 보라다

给了人走了是龙王爷呀，太和睦了呢，这个你最莫会罗西你的天家的地个街啦，马西的下个山去啦，木里下个木门的地巴的啦，明个好山大黑莫扎索地，马德罗巴鲁顿小镇个街啦，马西古诺香格亚伦达斯那忙的这里的这里的你修路忙能阿国的我的眼的路波的门的阿人我的波罗的门呐你是这个的这里的你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Urilji vale bal shakti gachara Ilaji lin shukri shomnosti Tere gachara vale bal shogulati gadeana Ubul chonne olerli tagatvi Ungun tabal huay hurtigi marna Orteng humjagin petu sorbaljindi Kingri gachir haviyari narna Australi humjag kuhun kuyanundi Undas sotlikin mutkuya barka Okh gacharas ilmurum dalabab Hevilgaz hulasin jaldipi gachara

写了是大不拉的很的哦，三个的来跟小的跟家的的想下的土地想起想死我能把这个那里무르스이돌흘러지근데하뭔가이무르스다들할지래나히무르스샤가구리스돌아가지내는까지리덥스르게인자르가으르튼이두고

Тагнаг болара ирэхэн төшмөлий болвол хөрмөрхөө болох ээ.

0: үндэсэн цогчдо. Хуурын үлгэрийн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цагийн дугаар их хөндөр бич байна.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бэлтгэл найруулагч өхөвчөн хүү. Нэвтрүүлэгч Шамар Жаргал. Хянагч танаа. Ерөнхий хянагч бүргэд. Агаран төвсөнд баярлалаа.
1: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2: 杨明石的一席话说的孙家淦也笑了。哎可不是嘛，我也糊涂了，以为自己还在户部呢。我们萧父论政真是笑话。走吃饭去。两个人鼓起兴头，挨擦着人群又往前走了半箭之地，见一座酒肆高高矗立的街北，下头朱营青街一排六间门面，上头是歇山式顶子，出檐木廊临着街面，挂着四盏红纱西瓜灯，泥金黑匾上写着四个字：伯伦不归。杨明石就笑了，哼，刘伶到此要醉死，这老板好大口气呀、啊！只这笔字风骨不俗，倒像是哪里见过似的。孙家淦也说，嗯，这是去年才开张的，穷京官无力问津呐、啊，我从来没来过，只听说过老板也姓刘，叫刘书伦，倒难为他思量了这名字。今儿跟了你这阔东，我可要大快朵颐了。两个人一头说一头拾级上街，里头跑堂的已经迎了出来，一手甩了一下毛巾搭在肩上，一手挑帘唱歌似的高声吆喝：来两位里头请，要雅座吗？杨明石看时，楼下散坐着几十个人，三五成群，都是举人打扮，有的吆五喝六母战正酣，有的醉眼迷离仰首望天出神，有的摇头晃脑吟诗作词，还有的吃醉了强拉着别人听自己的八股十艺，乱哄哄的热闹不堪。他自己占着副主考的身份，更不便与应试举人攀话，看了看楼下用纱屏隔起的雅座，杨明石说：哎呀，我想楼上清点，楼上有好地方吗？伙计打量了一眼杨明石，见他穿一身绛色狐绸灰鼠棉袍，上面套着一件玫瑰紫奢丽猴风毛坎肩，簇新的六合一筒毡帽上打着绛红龙结，一望可知是个应试的贵界子弟。孙家淦其貌不扬，却也干净利索，气宇轩昂，略一迟疑笑道：嗨，爷台是头一回来吧，上去瞧瞧就知道了。新装的红松木雅座单间，大玻璃格栅，走遍京华，咱们伯伦楼是头一份。杨明石点头一笑，和孙家淦拾级登上楼来，果见靠北一溜六间雅间，都是葛色油漆一新，南边却是打通了，看样子是专做包席堂会所用，红油地板擦得锃明净光，纤尘不染。西南角还设着一个大卷案，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墙上专供题写诗词的水牌旁边还有一座当时民间极为罕见的镀金字铭钟。杨明石见西边的雅座空着，一边推开玻璃栅门，一边笑道： 啊，我看这里甚好，小的怎敢诓爷呀。跑堂呢随着进来擦桌抹椅陪笑道，既然这地方入爷的法眼，回头多赏小的几个就有了。请问爷用什么酒菜呀？杨明石示意的做了，将一根油光水滑的大垫子向椅后一甩，菜随便，两个荤的两个素的，不知你们有什么酒啊？
3: 回爷的话，要什么酒有什么酒。
2: 杨明石见他如此吹牛，诚心要难一难的，取出五两一锭银子往桌上一放，我要玉泉露春。这玉泉露春是用京西玉泉水所酿，因玉泉水专供大内使用，所以民间极其难得用来酿酒。不料话刚一出口，伙计便答，
3: 有，不知爷的口味有多重啊，要单杀双杀还是三杀四杀呀？
2: 孙家干也是吃了一惊，他是在户部为大内设宴随部陪宴才尝过一次四杀的玉泉露春，正有张口问，杨明石笑了，啊，玉泉酒虽好，没有入贡的陈年茅台呀。
3: 有，不瞒二位说，入贡的酒是从老公那儿弄来的，货真是地道货，只您老明鉴，偷来的铜锣打不得，也不传言，就是体恤小的这份草料了。
2: 杨明石心下吃惊，越发不知这家老板来头，看了一眼孙家干，这个自然，打一斤半来吧。跑堂的退下去了。这种场合，杨明石和孙家干都不便说话，误坐在雅室里，呆呆的出神。隔板房间壁，七八个举人正在用酒筹行令，两个人倒渐渐听住了。一个人说：“轮到在下抽了。”孔圣人在天之灵保佑，抽一支好的，每人罚你们一杯。说着便听情签声，那人抽出一支签来念道，我悄悄问你，你便低声应，而愚者各一杯。那人讲了，方才沈启云、唐继祖两位仁兄交头接耳，大家都瞧见了的，马维伦老兄给他们斟上。接着便听得嘻嘻翼翼的倒酒声，大约是马维伦一边倒酒一边说，
4: 哎，给你们满上。
2: 一个声音说，
4: 我和祭祖量最浅，哎呀，别倒了，你看，哎呀，都洒出来了。
2: 唐祭祖笑道，
4: 有一环必有一报，我来抽一支。
2: 说着提手行签，大声念道，
4: 养儿四不离身，同伴来者饮。
2: 众人立时大哗，倒酒声多息声笑声不绝于耳。原来这些人都是同时来的，因此每人都饮了一大杯。孙家干见酒菜上来，却是一盘凉拌海蜇，一盘青芹石花，还有两个荤的，却是宫爆鹿肚和黄焖辣鸡。遂用主点着菜，
5: 哎，就我们两个热闹不起来，只好享享口福了。
2: 隔壁行的确实是雅令，用的是西厢集句，
5: 我们酌酒听令，不亦乐乎啊。
2: 说罢二人举杯一饮，果然是陈年贡的老茅台呀，这家店铺真不含糊啊。正说着呢，隔壁又传来哄笑声，原来有人抽的签是先下破胆惧内者饮。一群人都纷纷替自家辩护，怎样道学，怎样不怕老婆，吵嚷了半日，公推一个叫于殿的强灌。于殿大约不善饮，哈着酒气抽了一根签，舌头打着结儿嘟，
6: 对别人花言巧语，背地里眼泪愁眉，怕人说自己家惧内者隐，好，真的好钱，嘿嘿。

0: 刚才你们都表白不怕老婆，请君入瓮。于是众人又复哄堂大叫，各自饮了，却听着一个油腔滑调的声音说：凤箫向板，锦瑟鸾声，善思竹者饮。哎呀，倒霉！只听咣的一声，那人将酒筹搁在一边，便听桌椅一片乱响，几个人过来七嘴八舌的说：哎，论起诗词曲赋，谁能比得起你李莫林呢？哎，喝喝，哎，对，喝，不要看他乔装，提儿灌酒。哎，来来，
1: 爸爸，我实在不能了，各位贤弟饶命，我说个笑话给大家解酒可好？
0: 众人大约也知道他量浅，便住了手。孙家干和杨明石酌了酒，侧耳听刘墨林说道：
1: 我中举人，房师是浙江通政使李卫大人，赴过鹿鸣宴，我去拜谒他，他正在吃茶，我们师生正说话，他困倦上来，叫人取鼻烟壶来，那长随听迟疑半晌才答应着出去，过了半晌，怀里抱个鼓鼓囊囊的物件来了。李大人那脾气天下通晓的，最是暴躁的，见他来得迟就骂：你这狗日的，怎么就去了这么大的功夫呢？回方伯爷的话，那奴才苦着脸说：早就拿来了，指这物件当着客人怎么用呢？说着双手从怀里捧了出来，我当时笑岔了气，原来这狗才以为李大人要变壶，竟揣了个夜壶来了。
0: 隔壁立时一片鼓掌大叫。杨明石素来矜持，只莞尔一笑，孙家干禁不住扑的一口酒全喷在了地上，却听那群人嚷嚷道：哎，不好不好啊，我们吃酒你说变壶撒尿，哎，着了他骂了，罚他另换一个，来来来，另换一个，再来一个。
1: 好吧，我今儿街上走，被一个柳贼抓走了帽子，以这为题套黄鹤楼做一首诗，为诸人兄佐酒如何呀？昔人已偷帽而去，此地空余戴帽头，帽儿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空悠悠。
0: 诗未吟完，众人已经笑倒了，杨明石也掌不住，扶着椅背前仰后合。孙家干揉着肚子笑着眼中噙着泪花，半晌回过神来，杨明石笑着对孙家干说：我就是要请你出来排解排解心中郁结之气，怎么样，不虚此行吧，来再饮两杯。说话间，一个中年男子推开玻璃栅门进来，穿一身红绸棉袍，套着黑缎子马褂，脚下千层礼布鞋，头上戴着黑缎瓜皮帽，白净面皮上微有几颗麻子，鼻下两绺浓浓的八字丝须，手里举着一张太极八卦图，斯斯文文举手一礼道：二位先生是应试的吧？可要相一面呐？啊，不要不要。孙家干正听得兴头，摆手说道：你到别处去吧。到这楼上吃酒的客人，哪个没有经在下算过呀？你们既吃入贡酒，难道不要考个贡生吗？我送功名给二位足下呀。杨明石心中一动：敢问贵姓台府啊？这恩科是朝廷伦才大典，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怎么就敢夸海口送功名呢？
2: 哼，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若没有实学，
0: 焉敢在这

0: 个地方卖弄，我的姓名足下不必问，这无关紧要，但是足下要取功名，经我一下，十拿九稳。杨明石一笑，从袖中取出二钱重一个银饺子，正色说道：请吧。那人看了，忽然抚掌而笑：你们是头一次入围吧？二钱银要买两个贡生，不才一把铁算盘算尽天下财事，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结实的铁公鸡呀。孙家干却知道专有一等江湖术士开恩科前以算命卜相做幌子，指着京师官场纷乱繁杂的头绪出卖考题诈财，因急着还想听那边有什么新笑话，便说：纸山卖柴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到别处去诓人去吧。那人也不分辨，回身便走。
1: 吃吃，不知此地是何处啊。
0: 杨明石突然说：慢着，你是卖考题的？我买，多少银子？
1: 哼，七十两。你们是两个人，本该卖一百两，我说的是实价，童叟无欺。
0: 正说着，那酒保端着个瓷盘子进来，盘子里没有菜，端正的放着两份大红帖子。只看了那人一眼，不言声退了下去。那人笑道：
1: 这就是考题，若出的题不符，凭帖子到这店取回原银，至于考上考不上，可就是方才先生讲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
0: 杨明石是副主考，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皇帝出什么考题，原来不过是好奇，见此人卖考题卖得如此笃定，而且居然有这么大产业做保，心下越觉诧异。他点了点头，从靴叶子里抽出几张银票来，捡了一张旧案推给那人：若没有这铺子做保，我岂肯信你啊。这是一百两龙头银票，果真考的就是这题，我还有赏。说罢取过题帖子，捻了一份递给孙家干，打开看时，上面端正的写着：利者义之和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地以归媚，其君之媚不如其地之媚良。下头端楷小书：伯伦举酒恭祝京报连登皇家。孙家干不禁问道：这都是易经上的，难道出三道题不成？那人卷起幌子笑道：
1: 可人明鉴，三场考试各取其一嘛，我这也是揣摩出来的，难道只出一题？次序我不敢保，我也怕顺天府的人来拿我呀。
0: 杨明石收起帖子，立起身来对孙家干说：好，就是这样，好晚的了，咱们也该去了。于是二人前后出殿，孙家干直送杨明石出了贡院街口，看着他上轿远去，才蹒跚着回到自己的宅里。不料刚进屋里便大吃了一惊，内阁大学士、尚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翰臣首辅张廷玉竟在自己房中多茶坐等。孙家干酒也醒了一半了，愕然说道：张中堂，是来拿卑职的吗？张廷玉只穿了件宝蓝色天马皮袍，腰间束着玄色缎带，帽子摘了放在桌旁，正翘足坐在书案前椅子上，

0: 就着烛光看书呢，见孙家干醉眼迷离的进来，吃惊的望着自己。张廷玉放下书，微笑着起身。
1: 不速之客，候你多时了。你官虽小，如今已是名震京华的人物。我来串串门，瞧瞧你这强项令。怎么，你有慢客之意？我可是已经吃过了你的萝卜白米饭了呀。既如此，您是我的客人，请坐，献茶。
0: 张家干心下边对着张廷玉的来意将手一让，
1: 我还以为您来抄家拿人呢，可我这六品小主事也犯不着来这么大的人物啊。
0: 说着便也坐了。孙家干知道就在此刻，不知张廷玉府邸门房里有多少显官要员正焦急地等着他接见呢。不奉圣命，这个首府宰相断然不会有到自己这里串门的闲情逸致的。一边思量，一边睨了一眼张廷玉，没再言声。张廷玉的眼睛在灯下悠悠闪着微芒，他确是奉了雍正的旨意，特地会见孙家干。但雍正没有说让他奉旨谈话，所以只能以私人身份拜访孙家干。见孙家干默不言声，许久张廷玉才缓缓地说道：
1: 你猜得不错
2: 啊。什么？
1: 我说你猜得不错。我一天只能睡三个时辰，我弟弟张廷禄想和我聊聊也得等半个月。我来想说两件事，头一件你就想不到，皇上已经调离葛达浑的户部尚书去理藩院主持院务，接替他的是马齐。你的同四千六铸钱办法，皇上已经密谕马齐照此办理。这却是一语石破天惊，孙家干泪水夺眶而出，一把擦去了。
2: 皇上圣命，我真高兴，这真是天下苍生之福啊。三年之内，新钱流通海内，国家财源畅顺，茉莉们也只好干瞪眼了。
1: 还有第二条，你听了就未必高兴了。你虽然有礼，但咆哮公谢，侮辱堂官，大失官体，所以要给你处分，要降职罚俸。因为没有交部议处，我来问问你，愿意回翰林院就当修撰，愿意当外官保定府同知，出缺你来补。我来和你商议一下，这事儿我就能做主。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五。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全国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古老师最后给忆秦娥了一个方子，娃，你记住哦，就是好，手都不让他摸哦，直到结婚未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别珍惜你的。忆秦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做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哦，把臭嘴闭紧是5个字啊，你就是2个字，你滚。忆秦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就只好按古老师说的做了。其实忆秦娥的心里是真的想风萧萧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 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潇潇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潇潇一起演戏呢。潇潇对他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他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他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他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易晴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他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潇潇是会来西京看他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潇潇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洪斌，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洪斌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易晴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古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我再去买一个去。
6: 你买了我还扔，我就不信你不尿。不许说流氓话。哎，尿尿不是流氓话，就是流氓话，那就是流氓话。好好好好，流氓话啊，流氓话，易晴娥不尿，你滚。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
5: 也就在这时，易晴娥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潇潇。易晴娥有点傻了，风潇潇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洪斌显得大方自如。
7: 哎，这不是风潇潇吗？哎，啥时候来西京的？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秦娥去接一下。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哎，秦娥，你愣着干啥？安排潇潇先坐下嘛。潇潇，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
5: 没等刘洪斌说完，风潇潇转身就走。易晴娥急忙追出去喊：“
6: 潇潇，潇潇！”
5: 风潇潇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易晴娥直追到待业场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潇潇的影子。他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他回到房里，把刘洪斌美美的骂了一顿。这还是他第一次骂刘洪斌。
6: 刘洪斌，你胡说啥呢？
7: 我没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6: 刘洪斌，
5: 易晴娥拿起尿盆照着刘洪斌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6: 滚，你滚啊！哎呀，我滚！哎呀，这打人疼的。
5: 刘洪斌前脚出门，易晴娥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洪斌的背上。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扣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停着，那花尿盆就从刘洪斌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扣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 刘洪兵急忙打工作揖，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8: 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气得易晴娥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易晴娥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风萧萧，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萧萧的踪影。易晴娥眼前就又一次为风萧萧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

0: 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能在团里当副团长的也就是业务尖子了。有人把这种副团长叫弼马温，也有叫挽龙头穿牛鼻绳的，反正就是套个紧箍咒图好管能留人而已。易勤娥就属于这种弼马温之一。从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嘴边常挂着一串话，别看你在外县是个啥弼马温团副，芝麻大点的官都算不上，西京城的市民都是科级嘞，你来租是一个拾鞋袋的，结实跑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嘞，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易勤娥一来，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易勤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古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易勤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的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他们都觉得不能老戏老演，得适应今天的观众，必须加快舞台节奏，不能一招一式的慢慢比划，甚至在音乐创作上还要加上电声乐队，加上架子鼓什么的，服装也要改良，舞美也希望弄得人间天上美轮美奂，一桌二椅三搭帘的老演法，他们称为外县范儿，说是再也不能在省城舞台上复活了。他们坚持这是到全国的舞台上去打擂台，不能丢了一个省的人，更不能跌了一个剧种的份儿。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曾在红蓝信笺上写就了书信，共计61字。抬头为子恒同志，落款为拔群。这是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写给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

黄大全的亲笔信。1927年十月，新桂系军阀派出近两个团的兵力，伙同反动当局的宪警民团，兵分三路，集袭桂西北的东兰凤山。又向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率部迎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虽浴血奋战，但第二团终未能成功阻敌，被迫退守射根，即今天的凤山坡心村一带。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总指挥韦拔群心忧前线将士，立即提笔修书一封。子恒同志，来函知道，事已如此，仍望你暂死守射根，收容队伍，斯坦同志全部到齐再为打算。生带兵家常事，万物灰心为盼。现在敌情如何？仍望再报。勿灰心一句是宽慰，死守两字重于千钧，守的是阵地，更是信仰。韦拔群的信让黄大全和第二团的战士重燃斗志，他们坚定贯彻死守射根的指示，积极收容队伍，开展分散游击，使敌人三个月内消灭东凤盟军的企图成为泡影。勿灰心三个字从此刻在了黄大全的心里。1930年十二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21师参谋的黄大全，奉命令前往右江中游一带开展工作，途中遭遇敌人的埋伏，不幸被俘。机智逃脱的黄大全与前来接应的赤卫军在赶莫岩及今天的苹果红军岩会合，在数百名敌人的围攻下，黄大全等据险而守。敌人将岩洞周围的所有通道用石头荆棘封堵起来，并不断将大捆大捆点燃的柴草丢进洞内，岩洞中渐渐布满浓烟。黄大全带领战士们冒着呛人的浓烟顽强战斗。困境之中，黄大全鼓励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与敌人周旋。坚持战斗30多天后，他们在赶木岩内找到了隐蔽的暗洞，得以成功脱险。1933年六月，黄大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狱中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直至牺牲。勿灰心三个字贯穿了黄大全壮烈的革命生涯，岁月模糊了字迹，信念却从未动摇。百余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凭的就是那份坚如磐石和百折不挠。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事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手书此联赠予挚友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

这是一张特殊的写字台，夹缝里有一个很难被发现的弧形拉门，一拉便可将台面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隐藏起来。这是瞿秋白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时特制的写字台。1934年，他离开上海前，将其留给了鲁迅。1931年夏季，瞿秋白转战陷入低潮的革命文艺战线，指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他果断将左联的主要任务扭转到文学创作活动上来，大力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他提倡公开、半公开的进行活动，以应对国民党当局疯狂的文化围剿。他指导中共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士进入电影界、唱片业，逐渐带领左联走出低谷。瞿秋白指导左联的最初一段时间里，陷于地下斗争形势，并未与鲁迅见过面，但是经由书稿、刊物等，他们逐渐了解对方并相互欣赏。瞿秋白曾多次表达他对鲁迅的敬佩。在和鲁迅谈论翻译问题的信末，瞿秋白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1932年初，这样两个亲密的人终于在鲁迅家中会面。据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犹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蒋介石大肆抓捕共产党人的时期，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为瞿秋白夫妇提供最可信赖的庇护所。不到一年时间里，瞿秋白曾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和一种莫大的历史责任感，驱使瞿秋白在避难期间编辑完成鲁迅杂感选集，并亲自作序。这篇1.7万字的序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评价了鲁迅和他的杂文。鲁迅也通过瞿秋白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一道用文艺帮助革命，并取得了辉煌成果。1935年6月，瞿秋白壮烈牺牲，得知噩耗，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当年10月，鲁迅抱病开始编辑瞿秋白的文集，他将文集命名为《海上树林》，以朱夏怀双社署名出版。朱夏即中国，瞿双是瞿秋白的曾用名。鲁迅用这个虚构的出版社隐喻中国人民怀念瞿秋白。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一直悉心珍藏瞿秋白留给他的这张写字台，它不仅象征着瞿秋白与鲁迅在白色恐怖中结下的醇厚友谊，更见证了他们共同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前两讲给大家讲到法家的先驱者子产，但是呢，子产并没有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法家思想，所以呢，我们还不能说当时就已经创立了法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法家的创始人李悝，李悝呢是掀起战国时期大幕的第一人。魏国呢，就是战国时期最早实行变法的国家。变法的成功呢，使魏国的实力迅速增强，引得其他国家纷纷效法。在魏国推行变法的是魏文侯，而在魏文侯变法中呢，李悝就是一个核心人物。他辅佐魏文侯，先后担任过北地首、魏相。李悝提出了禁地利和平地法的经济改革措施，主张通过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来发展农业，增加赋税收入，这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汉书里呢记载了李悝禁地利、平地法等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来看看啊。禁地利啊，就是充分利用土地生产能力的意思啊，这样呢就使土地能够充分的被开发出来。李悝呢做了一个细致的计算，他说百里建方的区域呢，土地有90000顷，其中呢山地啊、大湖啊、村居占去1/3，还有600万亩田地。精耕细作的话呢，每亩粮食产量可以增加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呢就可以增加180万担。如果耕作不精细呢，每亩的产量呢就会减少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就会减少180万担。也就是说呢，精细耕作和不精细耕作它的产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呢，李悝就提出要让民众呢精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这样提高亩产量来发展农业生产。那么如何让农民能够去精耕细作呢？李悝认为呢，粮食的价格非常重要。如果粮食的价格太高呢，会损害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市工商的利益，而价格太低呢，又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市工商受到伤害就会出现离散啊，农民受到伤害呢，国家就会贫困了。因此呢，粮价太高或者太低都会伤害一方，可以说是两难的困境。他认为呢，只有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不伤害市工商，又能鼓励农民呢从事农业生产。李悝呢又算了一笔账，一个以种田为生的五口之家呢，种地100亩，一年的收成是1亩1担半，打成谷子呢就是150担，去除1/10的税，还剩下135担。一人每月需要1担半口粮，五口人呢一年90担，剩余45担。卖出30担可以得到1350钱，去除各种祭祀的费用300钱，剩余呢1050钱。一人全年穿衣大致需要呢300钱，五口人呢1500钱，还差450钱。这还不包括呢疾病啊、丧葬的费用啊，以及上交的赋税。那么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农民呢依靠种田根本就无法摆脱贫困啊，就是辛辛苦苦一年，最后是赔钱的。如果这样的话， 农民怎么会有心思勤勤恳恳地耕种呢？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李悝就提出了平底法。平底法呢，就是按照年成的丰欠和灾难大小的情况呢，对粮食采取相应的收放政策，以此来调整粮食的供需，这样呢就可以稳定粮价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供需和价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李悝呢将年成的丰收情况呢分为上熟、中熟、下熟三种。上熟呢，农民收入能增收4倍，可以余下400担的粮食。中熟呢，增收3倍，可以余下300担的粮食。下熟呢，增加1倍，可以余下100担粮食。灾荒之年的情况呢，可以分为小饥、中饥和大饥。遇到小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100担；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只能收获70担；而遇到大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30担了。所以他认为呢，在上熟之年啊，官府呢可以收购农民多余的300担粮食，农民自己储备100担；中熟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200担；下熟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100担。如果遇到小的灾荒呢，官府呢就把下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就把中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大的灾荒呢，就把上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这一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呢，就解决了丰年粮多灾年少粮的难题。这样呢，就可以保证粮食的价格不会在丰收之年下跌，也不会灾荒之年上涨，也就解决了前面所说的啊米贵伤民、谷贱伤农的问题。魏国呢，在推行平底法之后呢，是很快就富强起来了。这是他的改革措施，而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编著了法经，而编著法经被看作是法家诞生的标志。可惜的是呢，法经已经遗失了。根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法经呢包括道法、贼法、王法、古法、杂法、序法6篇。李悝认为呢，一国的政事之中，禁止盗贼最为迫切，所以把道法、贼法放在最前面。而盗呢，是指偷盗和抢夺财物的人和行为；盗法呢，所涉及的主要是侵害他人财产犯罪；贼呢，是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贼法呢，所涉及的是危害国家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王法和卜法呢，是关于囚禁、审判、追捕盗贼和其他犯罪者的程序、守则和方法的规定；而杂法呢，则是关于一般的违禁行为的处罚规定，比如啊轻佻啊、狡诈呀、翻越城池啊、聚众赌博啊、贪污贿赂啊、奢侈浪费啊、逾越制度等。还有一个具法，是依据惩处时按照具体情节加重或者减罚刑罚的规定。也就是说呢，在审判者审理案件的时候，他定罪量刑的空间不能随意，他有限定。李悝的法经呢，是集诸国法典的大成，开创了成文法典编纂的体例结构，成为后世立法的蓝本，影响呢是极其深远的。根据《汉书刑法志》等古籍的记载呢，商鞅就是带着李悝的法经啊，从魏国到了秦国主持变法的。我们后边会再讲商鞅的变法。但是呢，也有学者论证说，法经呢并不是一部成文的法典，而是一部法学著作。当然，也有可能呢，它既是成文的法典，里边呢也包含了李悝的法治思想。究竟如何呢？我们已经无法得到完全确定的答案了。而《汉书艺文志》呢，它著录里边有《李子》32篇，这些著作呢也失传了。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古籍中看到一些关于李悝法治思想的记载，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像《说苑》里边记载呢，魏文侯和李悝关于如何治国的一段对话。李悝就认为呢，要把国家治理好非常简单，时有劳而禄有功，时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只需要给那些付出劳动的人以衣食，给有功的人以俸禄，任用有能力的人赏罚要得当，要必行，这样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很简单，魏文侯认为，我自己已经做到了赏罚得当了，为什么民众还是不能倾覆呢？那就还是治理不好吗？李悝的回答说，那是因为国内有一批无功受禄的淫民， 人民呢是指游乐怠惰的人，这些人呢并没有为国家立下什么功劳，就依靠父亲有功劳就过上了锦衣玉食奢华享乐声色犬马的生活。民众看着他们心里有怨气啊，我辛辛苦苦的工作，结果呢你过着那么好的生活，因此呢应该剥夺这些人的俸禄，追回他们的赏赐，用这些钱呢来招纳四方的贤人，这就叫夺人民。魏文侯听从了李逵的建议，果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赏罚得当啊，不仅要做到有功之人得赏，犯罪之人受罚，还要做到呢无功之人不得赏，无错之人不处罚。而且呢使有能，就是要任用有能力的人，这样呢那些没有能力的贵族子弟呢就不能获得官职，夺人民呢那些没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就不能得到俸禄和赏赐。这实际上是对世卿世禄制的重大挑战。世卿世禄制呢是什么？它是西周春秋时期的一种贵族政治体制啊，核心呢就是贵族职位世袭，俸禄呢也由家族世世代代继承。说院中呢还记载了魏文侯和李逵啊关于刑罚起源问题的一个讨论。李逵认为呢刑罚起源于奸诈邪恶恣意放荡的行为，也就是说呢因为有了奸诈邪恶恣意放荡的那些行为才有了刑罚处置那些行为，有这些行为呢是因为人有了奸邪之心，而人为什么有奸邪之心呢？是因为他们饥寒而产生，就是吃不饱穿不暖。而为什么会吃不饱穿不暖呢？他认为是源于雕刻镂花精美织锦这些奢侈之事，就生产那些奢侈品，他们对农事啊和纺织造成了伤害。如果呢直接通过刑罚处置奸邪，所针对的只是墨，就是有了这个奸邪的行为就用刑罚去处置，那解决的不是根本问题，而奢侈之事对耕织的伤害才是本科源啊，就是才是根本问题。所以呢应该禁止技巧啊，防止奢侈之事伤害耕织，避免出现呢国家贫困民众奢侈的现象。那国家贫困民众奢侈，贫穷的人呢就会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富有的人呢就会恣意放荡出现一些不法的行为。如果统治者任由国家贫困民众奢侈，就是在逼迫民众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然后民众做了奸诈邪恶的事情又去处罚他，实际上呢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这个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清刑实际上是给民众设陷阱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国家的状态治理的不好，就把民众逼向了做奸诈邪恶之事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你再处罚他，那不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啊，李逵的思考呢并不是简单停留在通过刑罚禁止奸邪的这一个层次，他还要进一步去追问民众触犯法律为什么呢，他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啊。他要求呢治理者为民众提供可以不为奸邪的环境和条件，避免呢民众因为饥寒交迫触犯法律。这些思想都是弥足珍贵的，就说你不能够不管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就直接去处罚犯罪的人，你要从根源上让他们可以不通过犯罪就可以吃饱穿暖啊。而且呢从这一段文字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李逵对农业和纺织业的重视啊，大家知道后世的法家呢普遍是重视农业的，将农业视为本业啊，将雕刻镂花精美纺织这些奢侈之事视为末业啊，他们重本轻视末业，所以有很多呢关于重农抑商这样的一些观点，我们后边呢也会再跟大家来分享的。当然不同的法家学者那里，包括不同的地域，比如齐法家呀、晋法家，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都会有不同，我们会给大家做非常具体的分析。好，谢谢大家。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如何正确爱护眼睛。
3: 眼睛是我们感知生活的重要器官，但是我们却很少主动为眼睛补充营养，或者说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为眼睛来补充营养。而且啊，有些老年朋友从网上看到一个所谓的护眼方法，就在自己的身体上试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曲劲峰告诉您如何爱护眼睛。
4: 其实眼睛呢，也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感觉器官，所以我们这个眼睛呢，也是需要额外的呵护它啊。所以从这个营养的角度看呢，第一方面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眼睛这个正常工作，需要有一些必须的一些营养素。第一个大类呢，比如说像蛋白质类这类的，因为我们眼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嘛，我们身体蛋白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蛋白质的补充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维持我们眼睛正常的功能，包括肌肉方面还有这个神经方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蛋白质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大类呢就是维生素方面，因为我们眼睛实际上是跟大脑相连的，是通过这个视神经连接在一起的，那么眼睛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感光细胞，这些细胞都属于神经细胞，那神经细胞上面呢有一些结构是需要这个维生素的营养的，特别是维生素 B 组的，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这些呢都是对于神经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所以神经营养素的这些补充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正常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三大方面呢就是钙质的这个补充，因为我们眼球壁呢它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有一定的这个弹性的，所以钙质的这个补充呢也是对于我们眼球形状的这个维持，对于眼球的这个坚韧度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钙质补充也是很重要的。第四大方面呢就是这几年大家很多都听说过的叶黄素的这个补充，那么叶黄素呢本身是我们身体合成的一种元素，那它主要就是集中在视网膜正中心这个我们叫做黄斑的这个部位，本身这个黄斑这个部位它的含量就是比较多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含量多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接触光线最多的，那么它是光线直接照射到眼底当中正中心这个部位的，所以我们机体已经自然而然的就给它补充了一定量的。

0: 所以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呢一定要不能吃含糖太多的这个东西，如果吃的这个含糖量过高，那么糖分过多的话，其实是有促进近视发生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啊，所以吃的太甜肯定是不行的，小朋友吃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啊，否则这个对于近视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C 或者是葡萄籽这类的，很多还有硒这种微量元素都是抗氧化的这些物质，它们对于防止这个眼睛的老化，包括晶状体的老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内障，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发生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1: 那在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眼睛操锻炼来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更舒服一些呢？
0: 这个眼睛做操还真听一些病人说过哈。现在我们各种渠道的微信啊，什么网络呀，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锻炼眼球的一些
1: 方法
0: 哈，
1: 左转转右转转，
0: 有些老年人是转眼球，就是上下左右的转活动哈，有些是就是按摩穴位，就像我们做眼保健操一样啊，按揉穴位，还有一些呢是直接按摩眼球，揉这个眼球，其实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因人而异的去做，不能够随便的就是采取这个道听途说的各种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可能他某一个地方是比较薄弱的，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的这个视网膜呢周边的视网膜就非常的薄，有一些变性区，所以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很薄弱的这个眼睛，如果我们随意的去按揉眼球的话哈，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损伤。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也是自己按揉这个眼球哈，他一边按还一边有敲打的这种动作，实际上这种动作是非常危险的，你敲打的过程当中，这个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呢就在来回的晃动，那晃动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把视网膜就给揪破了，就给拽破了，那最后这个病人是发生了视网膜脱离，我们一问他你怎么搞的两只眼睛都脱离，他说我是天天在敲打这个眼球，自己按摩这个眼球造成的，
1: 两只眼睛
0: 都狠了，都用得很狠，但是他确实是个高度近视眼，他本身有这种危险因素存在啊，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不能随便的做这些操啊，要问问医生能不能做，医生说没问题你再做，而且呢我也不建议大家直接按眼球，如果大家想按的话呢，那就是按揉一些我们眼睛眼眶周围的眉毛以上这个部位，眼眶周围就是可以摸到眶骨的这个以外的这些地方啊，这些穴位呢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按摩的，这个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我们老年人呢其实容易发生的几种疾病，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些视网膜的一些疾病都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老年人能做到的呢，第一点就是要防护紫外线，因为光线的损伤对于眼睛的老化是非常重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能够出门戴墨镜防止紫外线的损伤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饮食上要补充这个我们眼睛需要的这些营养素，那么避免这些危害因素，比如说抽烟，还有尤其是白酒啊，饮酒过量，这些对于视神经都是有损伤的。第三大方面呢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定期的到眼科进行眼睛的检查，那么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都比较重视了，心血管呢都经常查着哈，做做心电图啊，量量血压呀，血糖啊，但是眼睛这方面呢可能重视度还没有那么高，那么随着大家的这个对这些疾病的认识提高呢，还是应该定期的把眼睛也查一查，我们眼科的检查呢也没有那么复杂，查一查视力，然后眼压，最基本的裂隙灯的检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常见的疾病都排除掉，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嫌麻烦，早一点发现问题，早一点解决呢，就可以那个避免发生很严重的这种视力的损伤。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

买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老爸，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注重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着力提升高原保障能力，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7: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联合巡逻。
6: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备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7: 环球军情，美军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党性立根，以组织聚力，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最大政绩，把提升高原保障能力视为最高责任，带领广大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特约记者孟昭、吕伟鹏的报道。
8: 按照分工两个作业。
6: 仲夏时节，西部高原某训练场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组织的一场通信保障演练悄然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通信班组的官兵沉着冷静，动作流畅，有条不紊，快速开设野战电台，将指挥部的指令第一时间连通到各作战单元。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告诉记者，这个班组前不久在一次演练中成绩低迷，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沉入一线，与战士们一起分析原因，共同寻找解决方法，很快让这个通信班组恢复了战斗力。
9: 觉得呀，在这个班组的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他技术呢很过硬，但这段时间老班长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前两次演练我们就发现这个科目开设的效率一下子掉了一大截。年轻人啊，技术底子是有的，但缺乏临场经验，配合呢也缺乏这个默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党委班子决定下去自己去看一看，手把手的帮他们捋捋流程，抠抠这个细节。
10: 对党忠诚，忠诚什么，这个忠就是要负责任的把这支部队带好。
6: 绷带技术解决的是当前的短板。

0: 当代思想解决的是长久的责任，两者相加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说，在他们这里，当代思想的主要做法是班子成员蹲下去，有什么问题当面讲。
1: 有些这个党员干部啊，材料写得很好，但实际工作一般，这主要就是政治观呢出现了问题，追根到底还是对党忠诚的程度不够。我这样呢有个这个记录本，把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这个详细情况都做了这个记录，他们办了哪些实事，对基层官民的口碑怎么样，都有详细的这个记录。
0: 习主席指出，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段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正在雪域高原执行运输任务，驾驶员要不分昼夜驾驶20多米长的重型运输车，行驶在弯多坡陡、氧气稀薄的高原公路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世伟介绍说，在这次任务中，所有车组的组长全都由党员骨干担任，每当遇到危险路段和复杂隘口时，他们党委成员都会带头开头车，为车队趟路探险。
2: 忠诚不是喊出来的，是方向盘上磨出来的，是生命禁区里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我们营常年跑在雪域天路上，环境恶劣，高寒缺氧，有时候我们还要夜间闭灯驾驶，危险系数很高。但不管条件多难，我们始终坚持车轮跑到哪里，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0: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政治品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要求。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东沟哨所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深处，寒期长达7个多月，周边杳无人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王占华在这里坚守了17年，他用日复一日的巡查、记录、站岗，诠释了什么是对党忠诚。
3: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明白哨位虽小却关系着打赢，坚守虽苦却是我这样的老兵对党最朴素的回答。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只要我守护的物资安然无恙，我就无怨无悔。
0: 党性的实践品格最终要体现到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李岩告诉记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开展以后，让大家对党性的实践品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官兵们把忠诚刻印在站位上，把担当体现在行动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把党性要求融入日常，化为习惯，引导官兵铸就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坚强党性涵养政绩观，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练兵备战和服务保障的实践中，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行动，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奋力交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的答卷。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6月11号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勤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此次联合巡逻涵盖陆上高机动步兵、海上主战舰艇、空中直升机等多个兵种，按照实战要求多科目连贯组织实施，突出演练指挥所快速展开和筹划指挥、海空和陆空警戒巡逻、联合反恐等实战内容，在高强度联合行动和对抗演练中巩固和提升驻军应急处突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0: 本台消息，近期全国多家医院医疗优待再升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可以享受优先就诊、住院减免费用等多项服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61医院，全国退役军人及三属凭优待证和身份证可享受专属诊疗服务、体检套餐八折优惠。在重庆市荣军优抚医院，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挂号免费，多项诊疗费用减免，住院自付部分最高减免50%。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近日推出优抚对象医疗优待政策，医院专门开通就诊、检查、治疗、缴费、住院全流程优先通道，并同步开放急诊绿色通道、急危重症优先会诊等专项服务，住院患者还可以享受医院专家组联合会诊服务。在山西，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将优待对象由太原市扩展至全省行政范围，山西省退役军人住院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30%，门诊检查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20%。
5: 记者林小强华沈澳报道。近日，由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兵种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等14所军队院校组成的招生宣讲团走进江西省九江市同文中学，与广大高考学子及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采取集中宣讲与专场咨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军队院校代表讲解了所在院校的办学特色、优势专业、培养方向以及招生政策，并设立了咨询展位，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讲解专业设置、录取分数、体检标准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激励广大学子积极报考军校，投身国防事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部战区陆军近日组织野战军需能源保障实战化演练，检验军地联合保障效能。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官兵应急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7: 各单位注意，油罐车已到达我梯队后方，各车驾驶员迅速下车加注油料，各单位加注完毕后向我报告。
8: 演练中，地方油罐车按照预案提前部署到预定位置，全程伴随跟进。部队机动梯队抵达后，保障人员迅速布设管线加注油料，油料补给完毕，车队即刻启程继续开进。机动途中，西部战区陆军依托副食品分区集约筹措平台，联动多地供应商实现快餐热食、生鲜半成品食材跨区域直达配送，确保官兵随时能吃上热乎饭菜。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张亮点：
9: 行军途中吃热饭还是感觉比较满足的，本来也累了一天了，吃点热的恢复体力，大家开开心心继续上路，还是比较满足的。
8: 在此次演练中，西部战区陆军整合军地优质资源，创新实战保障手段，逐项核验各类保障方式的实用性与可靠性。参演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保障技能，磨合协同机制，持续优化军地联合保障流程，进一步完善野战军需能源保障体系，为部队高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筑牢坚实后勤根基。西部战区陆军于国强：
10: 战区陆军一案已入地方石化企业、物流企业等保障实体，固化军民一体化动员对接和区域快速两保机制，深度适配作战任务、战场环境，加强极难险中条件构设，探索跨域保障、分布预制、伴随保障等策略招法，不断构筑坚实的战场军需能源保障链路。
8: 特约记者李浩奇、李建明报道。
5: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11: 战斗什么？ 海军黄石舰刚刚抵达任务海区，雷达上就发现有不明飞行目标，快速向海区高速机动，战斗警报瞬间拉响，官兵们立即奔赴战位，舰指挥员快速研判态势，下令调整航向航速，舰艇很快转入到对空防御阵型。
12: 主炮准备接收目指，自动增速两增两发到。
11: 主炮站位根据实时空情信息锁定目标方位，随即展开火力打击，模拟敌机被成功摧毁。海军黄石舰邱增成：
13: 刚才面对特情，我们各站位协同准确研判，实现了精准打击。这次连续多天的训练，我们围绕主炮对空应用射击、防空反导、联合搜救等多个科目展开，强度高，难度大，就是要检验官兵的应急协同能力。
14: 报舰是方位动动动，不明空中目标向我进飞，高弹发射。
11: 模拟敌情威胁刚刚结束，险情又接踵而来。指挥员根据雷达传送的信息果断决策，战舰高速机动，占领有利阵位，各站位密切协同，干扰弹腾空而起，空情威胁成功解除。黄世舰严文波介绍，这次训练中他们先后完成了副炮对空射击、舰艇救生等多个训练科目，有效提升部队战斗力。
15: 此次训练我们采取多科目连贯衔接、多特情随机穿插的方式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对制约作战能力生成的重难点内容开展专攻精练，让更多年轻好手走上战位，通过实战实训强化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推进战训耦合，让官兵始终处于备战打仗的最佳状态。
11: 特约记者刘岗、王光杰、马广兴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家伟、谭涵报道。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机动分队奔赴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机动演练，这次演练立足复杂战场环境，围绕装备架撤、伪装防护、空情保障、特情处置等科目展开连贯训练，并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及时复盘研讨、细化整改措施，锤炼部队的全域机动、体系协同和应急应战能力。
0: 记者张芳芳、王国强报道。武警河南总队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实战化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原则，重点围绕射击、攀登、识图、用途、单兵综合演练等科目展开，全面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单兵综合作战能力，持续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5: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十六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走进当地难民营，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为当地民众进行医疗义诊、中文教学和物资捐赠，受到当地民众和联合国的高度赞扬。下一步，维和官兵将持续关注周边民众的民生需求，常态开展医疗救治、农业帮扶、便民助学等活动，传递中国温度，增进中南友谊。
0: 记者董云浩、张子博报道。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从合肥地铁二号线南岗车辆段驶出，成为号召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流动课堂。强军号专列共六节车厢、五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红色合肥革命故事、军兵种知识、参军条件等。车厢内还设置了征兵宣传二维码，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征兵详情，线上报名，让征兵服务触手可及。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六月十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十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另据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

0: 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也宣布，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放开时间另行通知。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1: 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国、以色列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指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泰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1: 我们首先关注中东局势。这几天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再度交火，特别是6月9号，美国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了多轮轰炸，使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您觉得近期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3: 这个星期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军宣布他们对伊朗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是所谓额外的自卫行动，言下之意，美军丢了面子必须报复，但目前并不想全面重新开战。美伊双方在停战条件上还有不少分歧，双方既要管控好各自国内极端势力不要搅局添乱，又都要在谈判中做出一定让步，特别是美方必须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不能指望伊朗签下一个全面投降协议。如果局势轮番升级，陷入持续性冲突，那就只能是损人害己的多输局面。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萨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那么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赫格萨斯的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
3: 赫格萨斯这次是对关塔纳摩进行战备状态评估检查。目前关塔纳摩基地驻有3000美军，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也部署在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不到150公里的海域，美军的一个搭载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2栖攻击舰编队也在保持待命状态，美军的无人侦察机 P8 巡逻机对古巴一直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监视。那么这些态势与美军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前完全一样。美国政府现在认为与伊朗近期就能达成停战协议，而美国对古巴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1: 北约从6月8号开始举行拉姆施泰因旗帜2026空军演习，共有19个国家参加，演习区域包括了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境内，演习将于19号结束。那么关于这个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3: 这是芬兰和瑞典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的这个空军演习，特别是芬兰，它不但出动了12架战斗机，而且还指挥协调其他北约国家的战机在芬兰境内沿着俄芬边境展开行动，同时以芬兰为基地把北约的空军力量向北极方向延伸。 想当初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出兵乌克兰，却把芬兰和瑞典推进了北约怀抱，现在反过来给俄罗斯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安全压力，这恐怕是俄罗斯始料未及的。
1: 法国和德国近日宣布放弃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计划，随后一批德国企业宣布要和其他欧洲伙伴另起炉灶重新研发六代机。我们知道法德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将近10年，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产了？
3: 这场纠纷基本上就是当年台风战机与阵风战机相互争斗的翻版。达索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巨头，当年他也参加了欧洲战斗机项目论证，但最终是不欢而散。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联合开发出了台风战机，而法国达索公司呢独自开发出了阵风战机，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这两套不同的战斗机体系。现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领头人在最需要体现欧盟团结的时候宣布联合研制六代机的计划流产，双方再次分道扬镳，显然还是利益之争在主导决策。
1: 最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技术故障被困在挪威港口，这已经不是这艘航母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了。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那么英国海军主力战舰为什么总是故障不断？
3: 英国航母现在出趟门可真不容易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6月初参加北约演习期间突发故障，被迫紧急停靠挪威港口接受维修。现在看呢，还是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老毛病。而挪威这个港口呢，没有适配大型航母的干船坞，根本就修不了。所以英国下一步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1: 日本媒体6月9号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国防白皮书概要，再次凸显了其危险动向。随着日本右翼政府在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份国防白皮书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
3: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侵略性十足的国防白皮书，他们要重点发展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要构建智能战场，要在琉球群岛部署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蜂群，直接瞄准国际海上通道和中国的台湾岛。这又是一份日本整军备战的白皮书，它首次把日本的民用设施明确纳入战时体系，日本随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这还是一份贼喊捉贼的白皮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宣称中国是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和最严重的关切对象。这一届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处处针对中国，已经对我们构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3: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最大的登陆舰安德烈耶夫号即将服役。这艘战舰一直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它的排水量9000吨，可以搭载30辆坦克和5架直升机，但不能配气垫船，所以还得采用老办法，主要靠2栖战车和冲锋舟泛水登陆。这个吨位和作战能力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同级别的军舰将来要造3艘，全都配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这是为了防日本偷袭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2栖投送能力一直是俄军的短板，他们之前想买法国的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2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万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2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
1: 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良。

0: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0: 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7: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8: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

0: 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配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察言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3: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
4: 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邮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6: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7: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 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 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 哈尔克岛行动不再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1: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7: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7: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3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途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再次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3: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4: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3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3: 墨西哥前场球成了抢断。
4: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3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3: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4: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对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5: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啊？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恩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偶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1: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的7:16，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1: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2: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1: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6: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2: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确实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 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1: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10: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9: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11: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推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9: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2: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桩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

0: 放贷款超62万笔。
1: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2: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1: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3: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1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1: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4: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驻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7: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6: 嗯，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7: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8: 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9: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8: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郎香瓜喜丰收，甜蜜产业助振兴；多方联动暖心护航，2026年高考顺利收官。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丁涛、胡雪林、刘国辉报道。缤纷六月，甜瓜飘香，连日来八郎镇的特色香瓜迎来全面丰收，绿油油的瓜田里硕果累累，香气四溢，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售卖，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在本地农产品市场，八郎香瓜早已是家喻户晓的金字招牌。八郎的香瓜皮薄肉脆，香甜多汁，良好的口感得益于八郎镇独特的沙土地质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加上瓜农们多年的精细种植经验，八郎香瓜凭借过硬品质圈粉无数，成为周边市场最抢手的特色瓜果之一。走进三不管村香瓜种植基地，瓜藤繁茂，瓜形饱满，成熟的香瓜挂满田间。种植户孟令伟正忙着在地头分拣装瓜，说起八郎香瓜的名气，他感触颇深。八郎镇三不管村种植户孟令伟：
2: 在咱们八郎反正指定是有优势，一说八郎的，反正这小贩子啥的确实愿要，品牌打出去了，咱们八郎花现在也算挺出名的。一说八郎的吧，就老百姓啊还是小贩子都愿要，来的就是奔咱瓜八郎瓜来的，都是基本上都是。
1: 孟令伟今年共种植两晌地香瓜，据他介绍，香瓜于2月初完成移栽定植，经过80多天的精细管护和科学培育，5月30号正式开园采摘。目前已进入产量最稳、销路最好的盛果期。依托八郎香瓜的品牌优势，孟令伟全部采用客商地头直采的订单模式，不用外出跑销路，现摘现收，新鲜直达。盛采期间，单片区日均出瓜7000余斤，充足的产量和稳定的销路让孟令伟种植底气十足。八郎镇三不管村种植户孟令伟：
2: 这是啥？一场地瓜。那是5月30号下开的园，完到时候这一天基本上下个7000-8000斤瓜，外来一人左右就是。反正天天反正这10多个工人去干这些活，贩销量还行，天天反正那贩子啥的陆续反正往这上都是。完今天就这种情况，现在就是整体消息还行，反正就是拼年头看价格就是。
1: 小小的香瓜撑起了乡村增收的大产业，如今八郎镇香瓜种植已形成规模化、规范化产业，不仅让种植户稳定增收，还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这小小的甜蜜瓜果正成为八郎镇群众致富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本台记者胡雪林、张健、刘国辉报道。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的交卷铃声的响起，为期3天的高考圆满落幕。高考期间，我县社会各界力量多方联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心助考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交出了一份充满温度的护考答卷。为给广大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便捷保障，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动担当积极行动，在江南4大考点统一设置爱心助考服务站，全方位筑牢暖心护考防线，让考生安心赴考，家长舒心等候。公益助考，爱心同行，除志愿队伍外，我县多家爱心企业也积极进行社会责任，主动加入护考行列。各爱心企业在考点周边搭建爱心驿站，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考试文具、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用细致入微的关怀为高考增添温暖。畅通赶考路，温情护前程。高考期间，我县街头的退役军人爱心送考车队成为一道温暖动人的风景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松原市老兵爱心公益车队，连续多年开展爱心免费送考公益活动，车队集结20余辆送考车辆，驾驶员均为退役军人。经过严格的安全检修与路线摸排后，车队提供招手即停、凭证免费服务。 同时为偏远地区独自赴考的考生提供一对一预约接送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赶考出行难题。从爱心物资到清凉扇子，从临时休息区到免费送考车辆，我县社会各界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传递着城市温度，共同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虽已落幕，但这份全程涌动的大爱与温情将长久地留存在考生和家长的记忆之中。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持续

0: 变更等群众最为关切的全链条业务，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集中讲解和一对一手把手指导等方式，与社区居民进行零距离沟通。工作人员重点就如何利用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办理参保登记缴费、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等高频业务进行了详细演示和操作流程指导。 确保社会政策看得懂、算得清、办得长。针对老年群体刷脸认证难题，工作人员耐心指导老年参保人，一对一协助完成资格认证，化解认证焦虑。从柜台里到家门口，从群众跑腿到政策跑路，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抓手，全面推进省内通办、就近可办的经办模式。 畅通线上线下办理渠道，推动服务重心持续下移，让每一位群众都能感受到社保服务的温暖与力量。本台记者杜宇峰、李贺、张志明报道。2026年首届美丽松原夏季城市公园定向赛于6月6号在成吉思汗公园火热启幕。作为庆祝我县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本次赛事立足全民健身、全域文旅发展理念，以定向运动为载体，打造一场兼具竞技性、趣味性、观赏性的城市文体盛会，为我县文旅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据了解，本次赛事采用6人团体赛制，共设置20支参赛队伍，以团体计时赛为核心竞赛模式。赛道全程设置10个特色检查点。 分为普通检查点与任务检查点2大类，构建起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赛事动线。参赛队伍需全员统一，从起点出发，依托专业地图与指北针，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依次寻找各个检查点。比赛充分考验团队的空间判断、路线规划、协作配合能力。 本次定向赛最大的亮点在于融合多元趣味任务，打破单一竞速模式。赛事创新设置运动挑战、知识答题、拼图解锁三大核心任务体系，搭配7大趣味挑战项目，全方位提升赛事体验感。作为一项兼具魅力与底蕴的全民运动，定向运动依托地图、指北针2大基础工具，融合奔跑探索、路线规划。 地貌辨识等多元内容，涵盖图例识别、比例尺运用、等高线判读、地图标定等专业技能，兼具户外休闲、体育竞技、科普教育多重价值，适配全年龄段人群参与，是推进全民健身普及、丰富群众本体生活的优质运动项目。参赛选手王彬彬：
1: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
2: 丰富了我的周末时间，希望以后能多多参加这种活动。吉林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理事、松原定向运动俱乐部负责人卢振东：
3: 吉林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首次进入松原，本次呢是在成吉思汗文化园举办了松原市的首届无线电定向运动的这么一个赛事。这次参加赛事的大家都非常踊跃，参赛的积极性非常高。 而且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意美双方就是否已达成停火协议各执一词，形势峰回路转，是和平仅剩临门一脚，还是冲突即将全面重启？
1: 第28届上海国。